0: 析跟分享，就是长照 3.0 跟我们失智症的患者这个中间有一些资源的提供啊什么的。
1: 哦，是，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做居家照顾服务的，所以长辈他在申请了1966长照评估之后，长照资源进来之后，我们就会从他一般的生活日常里面去观察他是不是有潜在性可能

0: 辅具。
1: 嗨，对对对，就是其实在照顾这方面有很多的辅具是可以介入去协助这些主要照顾者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嗯、例如说就是长辈，失政长辈可能就是他会有一些游走啊或者是想出门啊这些安全的疑虑，那科技辅具类其实就也可以协助到说，诶，那怎么样去安全看视这类的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可能红外线侦测啊，去确认一下长辈现在是不是跌倒了，或者是不是有疑似快要出门了，赶快来侦测跟通知家属这一块，就是我会在活动现场去做介绍。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所长这样子的失政据点，还有居家服务照顾可以怎么样去协助接住这些真的很辛苦的主要照顾者们。
2: 对，刚才所长有讲到说，当他去询问一些乐龄的长辈，诶，你觉得失智症是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所回答的那个答案呢也没有说错，但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中重度以后了。那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不要让事情在中重度以后才被发现嘛，哦，希望早一点发现。所以这次的讲座有一个很好的题目哦，就是是老化呢还是失智症，就是当我们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想不起来了忘记了，那可能我们有一些长辈或是家人呢就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都是这样嘛，反正就是东忘西忘的、哦、殊不知这样的说法里面就蕴藏了一些风险，因为有可能它不只是单纯的老化忘记忘东忘西，可能已经是有失智症的前期潜伏了哈。那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发现，早一点介入的治疗，对我们失智症的长辈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所长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你到底是忘记的这件事情是老化呢，还是其实已经有失智症的前期了？
3: 基本上老化跟失智症呢，我觉得其实界限有一点点模糊，虽然教科书上会说哦，老化就是你还可以再提醒一下想起来、
2: 哦、
3: 失智症的话呢就很像橡皮擦，或者就是直接擦掉了，而且是连痕迹都没有留。但因为目前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失智症的长辈们就算是前期的也一样哦，他们不是全好跟全无的一个状态、
2: 哦、
3: 还是会有就是很像电灯，以前的电灯不是就是变电的吗，所以它有时候会闪啊闪、嗯、然后闪啊闪就亮了、
2: 啊、
3: 有时候闪啊闪闪啊闪但是还是暗的、
2: 嗯、
3: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失智症的长辈如果在退化的过程里就像这样子齁，刚开始快要坏掉的时候其实闪个一下两下就亮了，但是越来随着时间越进程的关系哦、喔
2: 嗯、
3: 那个闪啊闪最后就是越闪越久才会亮，最后就不亮了这样子哦、喔对，所以其实在整个功能性退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很早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极轻度 CDR0.5 分的一些长辈们啊，他们会有一些状况哦，包含备餐比如说饭啊菜啊煮得太咸，怎么没有煮熟，或者是没有洗干净就煮了、
2: 嗯、
3: 甚至是怎么完全没味道，还是说怎么应该是咸的怎么变甜的呢、
2: 嗯、
3: 从这样子的味道的一个改变到后来的一些就是处理餐食真的完全煮不好了，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很少被家人们发现，家人们可能会想说啊，老妈你怎么煮饭怎么今天这么咸，但是等到他真的发现每一次都这么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2: 啊、
3: 那刚才慧仙姐有提到说诶，忘东忘西，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征兆哦，因为忘东忘西我们要看频率、嗯、如果你的频率一年或是两年只出现这么一次诶，那可能还好，可是如果每个月都出现诶，那这样子就要非常的有警惕心哦、
2: 嗯、
3: 甚至是你跟人家就是约时间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准时赴约，或者是明明是昨天的事情、
2: 嗯、
3: 但是你却记成今天，然后让伙伴打电话给你说诶你怎么没有来，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说啊，不是明天吗，结果、哦、是今天，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嗯、那就要有小心然后以及警惕心了，甚至是如果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家电啊，或者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些器具啊配备啊，甚至是手机 孩子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购买教学的时候发现奇怪，我怎么

0: 学的那么慢啊，因为一定是我老了，
1: 哦、老了
0: 不、正常的长辈们其实学习能力还是有的哦。所以如果在学习上发现困难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哈、哦。那当然，如果你身边周遭的朋友啊，有一些就是以前很喜欢跟我们一起去逛街、喝下午茶，结果可能一次跌倒，或者是有一个事件让他没有办法再走出门，然后后来就想尽办法，有各种理由没有要再跟你出门去喝下午茶的话，
1: 社交退缩哈、
0: 这个。对，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哈、所以警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种。那基本上功能性的退化的部分哦，会让其他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来不及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举办识字筛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
1: 对，很重要哈，不要等到真的到了中重度以后再介入，就是会有一些治疗上的困难了哈。那我们请那个戴荣主任，您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讲座的时间、地点，还有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要怎么样的报名参加呢？
2: 我们的时间是在6月27号礼拜六，那有早上场跟下午场。早上场的话，主要就是在信义区。在庄敬路289巷25号这边是目前的信义据点、对，那它比较靠近的是台北101世贸捷运站这边。那下午场的话呢，是在文山区，在宝仪路138巷28号，那这里是顺心里的里办公室、那这边的话捷运比较不好到达，所以我们其实交通方式是建议就是搭捷运到万方医院站之后，就会可以搭611公车过去这样。
1: 611、OK
2: 对对对，
1: 那一带我刚好还蛮熟的、因为我住在那附近、
2: 是
1: OK， 所以是有上午场是在信义区啦，那下午场是在文山区。那刚才我听所长说当天也有失智症的筛检哦，所以那个筛检的时间是演讲前还是演讲后啊？
0: 基本上我们是安排在演讲前，然后会有名额的限制，需要大家先来电或者是线上先预约。那如果说额满了之后也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预约其他的时间齁，就不是在宣导当天来做。
1: Okay.
0: 我们会预约其他时间，然后来让大家就是完成。那如果说真的筛检出来是有状况的，有一点风险的话，我们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
1: 一个，
0: 就还是会转介到医院去。当然，就是有没有要就医，还是要看就是各位听众们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的讲座开始上午跟下午，那筛检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2: 讲座早上时间是10点，所以10点以前的一个小时是筛检。
1: OK，
2: 对。那下午的话时间是2点讲座开始，所以2点以前的一个小时是筛检的时间。
1: 那我们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啊，网络上的朋友要怎么样报名呢？
2: 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浩仁居家照顾的官网，我们其实在官网里面去做报名的。
1: OK， 浩就是一个白在一个告诉的告，
2: 对，
1: 仁爱的人，浩仁。那在脸书上吗还是哪里？
2: 我们的官方网站。
1: 好，在搜寻浩仁的官网之后呢，就可以报名这个很重要的讲座，而且讲座前还有失智症的筛检哦。这对最近一阵子呢，大家听到失智症都有点人心惶惶，与其担心与其害怕，不如增加更多的了解，增加更多的专业知识。这两场讲座6月27号上午在信义区，下午在文山区，而且讲座之前呢都有失智症的筛检，筛检是免费的吧？
0: 都免费。
1: 讲座跟讲座还有失智症的筛检都是免费的哈。那欢迎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呢，特别是家里有乐龄长辈的朋友，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名额有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报名哈。就搜寻浩仁的官网啊，浩是一个白，在一个告诉的告，仁爱的仁，浩仁居家管理哈，居家
2: 照顾，
1: 浩仁居家照顾哈，然后就可以赶快在官网上报名啊。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再继续和所长还有主任来聊相关的课题，马上回来。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两位特别来宾是牧尘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还有浩仁居家照顾台北中心的主任吴岱荣。刚在第一段呢已经跟我们分享了6月27号上午场跟下午场很重要的有关失智症的演讲啊，那还有在演讲之前呢有失智症的筛检都是免费的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记得要去浩仁的官网来搜寻然后报名哈。失智症这个议题啊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了哈，不过慧仙的了解是说，当然以年龄层来讲，我们觉得这发生在我们乐龄的高龄的长辈这个阶段比例还是比较高，不过好像这个趋势上面其实越来越有一个警讯哦，就是比较年轻的世代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1: 欸，对，没错，现在其实年轻型失智症的发生的比率齁越来越严重，而且啊因为刚好都还在工作正值壮年，所以很常被误认为是因为压力或者是更年期然后就延误就医了齁。这样子的一些症状啊，其实很常见的是短期记忆的一个衰退，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很频繁的出错，甚至是在跟人家对话

0: 话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语言障碍，讲错话，或者是讲不出来，或者是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齁。那同事们可能会觉得啊，你最近是怎么样？压力太大，没睡好吗？
1: 哦，有可能，嗯，
0: 就是玩电动玩具玩太久了，最近
1: 熬夜熬太多了，
0: 对，看剧追剧熬夜吗？诶，其实这一些啊，都有可能会是年轻型失智症的其中一个症状哦。嗯、那如果说不确定是因为什么的话，我会建议啊，我们还是可以去神经内科或者是一些记忆门诊检查。检查的状况，如果是真的有状况的时候，医生就会进一步的再做其他的处理。那如果不是因为就是认知退化或是记忆的关系的话，那医生也会适切的做转介哈。那、嗯、尤其是现在65岁以下这样子的年轻型失智症，像阿雅老师手上最年轻的是50岁，50岁的大家在做什么？
1: 其实还在上班呢，
0: 对、啊，
1: 还在工作，或者是说还是家里面的顶梁柱就是了。
0: 没错，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哦。所以对生活上的冲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及早做介入的话，有可能很快就不能工作了，因为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退化会比65岁以上长者退化来得快非常非常多，
1: 他那个病程 的速度非常的迅速，
0: 非常快。像我手上他退化大概3年哦，就从可以讲话，然后跟一般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在做比较高阶一些的认知筛检或者是认知测验的时候比较有一些状况，但是3年后他其实已经不认得路，然后会走失，甚至是连大小便都会需要人家处理哦。
1: 嗯，
0: 哦，那这是我手头上的一个个案，其他老师们手头上也有其他的个案哦，但真的是对于生活冲击很大。像大家现在除了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之外，我相信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的话，可能50岁你的孩子说不定才刚幼儿园，因为大家现在晚生晚婚嘛。好、那好一点的可能现在高中或者是大学，但是都还在就学的一个年纪哦。那孩子怎么办？你的家庭怎么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哦。所以想要跟大家呼吁的部分是说，如果一旦出现一些警讯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就是赶快来做检查，包含有没有影响到日常，或者是影响到工作，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在解决问题上，你常常被说诶，你怎么会这么做？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嗯，
0: 或者是一些你很熟悉的事物，你开始在操作上有一些状况，甚至是主管，因为我手头上的那一位是主管，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下属后来事后回想就跟他的家属讲说，哦，原来如此，难怪主任之前齁、做决策这么奇怪，明明就已经讲过的事情了又在讲。
1: 哦，
0: 类似这样子，或者是开会的时间地点啊弄混了这样齁、那当然出现的频率会有差。或者是判断力的部分，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社交退缩、还有个性或者是情绪的一些改变
1: 、
0: 甚至是书写困难、言语表达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很常话说到嘴边说不出来，词不达意，可是呢一旦这样子的频率越来越高，诶，那也是要小心的。
1: 对，所长这么一讲，就让我想到非常多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哦，是渡边谦主演的，就是《明日的记忆》。那个主角啊，他就是一个50岁的上班族，他是在广告公司的业务部啊的工作啊。那他就是罹患了失智症，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他是。你想，这个是2006年左右的电影吧，20年前了，一部日本片哈。我们知道，因为日本它整个社会的进程比台湾早，差不多就是20-30年了哈，就是在于高龄者的这一块，所以他们20年前就拍了一部《明日的记忆》，就在谈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罹患失智症，他会比年纪大的人呢，他那个病程的进度是更快之外，对于生活实际上面的影响也会更大，因为他还在线上嘛，还在工作，所以 也许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Netflix 上找找这一部电影啊，渡边谦演的，非常。

0: 好看，也很震撼啊！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害怕哈、啊，就是失智症哦、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悄悄的找上我们。不要说高龄者，可能青壮辈都要担心。那怎么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让大家现在闻之色变，所以会去想，那怎么样可以预防、减轻、降低这些风险呢？
1: 哦，这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预防的这一个部分，其实预防有最重要的三动，动脑、互动跟运动。
0: 三动，动脑、互动跟运动。
1: 对，
0: 动脑了解哈。互动是
1: 互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很建议大家可以有一些人际互动，所以像戴荣他们那边，就算有一些长辈啊，他可能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状况，可是他们会尽量鼓励长辈要外出跟人家互动，或者是居服员到家里互动。那如果真的出不了门，有时候他们也会转介到给我们治疗师。去进家，然后来引导一下大家的一个在家里怎么做互动的一个部分。
0: 哦、oh. ，
1: 那我们更推荐的是，如果可以，社区大学、社区关怀据点、里长的办公室，或者是一些医事系的巷弄长照站、有 view 长照站，或者是荧光咖啡馆。荧光巷弄长照站，或者是像荧光干妈点这样子的一些据点，
0: 嗯，
1: 很欢迎大家一起去，不一定说我只要去上课，你也可以去当志工，
0: 对对对，
1: 只要有跟人家互动都是好的、嗯。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互动是可以有意义的互动，因为有意义的互动可以增加脑袋的一个。运转这样，
0: 什么叫有意义的互动？有那种没有意义的互动吗？
1: 有一些就是只有推去，就或是带去，然后就坐在旁边
0: 哦， oh.
1: 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
0: 嗯、哎，
1: 我们很希望就是，当然有些长辈会比较害羞或不知道怎么融入，这时候就会看就是这个教室这个据点的引导者是怎么去做引导，或是老师怎么去做引导了。哦、嗯，这就蛮重要的。
0: 刚才你有讲到说要动脑嘛，哈，然后有互动，然后第三动是运动。运动的部分呢？
1: 运动的部分的话，其实根据研究显示，哈，有氧运动会是让我们脑袋可以活化最多的一个部分。但其实根据国健署的一个建议啊，其实各类型的运动都是需要去做练习跟执行的。
0: 嗯，
1: 那现在其实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说，哦，你老化了，你就是要做肌力训练。当然，肌少症我们要预防，所以肌力训练不可缺。可是只有做肌力训练呢，那心肺耐力怎么办？所以其实在体适能方面、哦、各式各样的运动都是要去，就是做一个去
0: 都去参与啊，
1: 对，都要去参与的。那有氧运动很多人都会下意识的忽略它，因为很累，
0: 对，
1: 很喘，
0: 很喘。好，所以呢，所长提醒我们，就是有三动哈、啊，动脑、互动还有运动。动脑的部分哈、啊，是要动。动到什么样的程度叫做动脑呢？就是对我们失智症的预防有意义的动脑是指什么？
1: 这个动脑的部分啊，就会牵扯到认知的一个部分了齁。
0: 嗯。
1: 那认知训练哦，我们的认知训练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多个面向哦。最常见的当然大家现在一直在讲的记忆力是一个部分。但是除了记忆力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注意力。其实我们会是先有注意力才会有记忆力。你没有注意到刺激，你并没有办法把刺激收进脑袋里，然后再转移出来、嗯、
0: 所以注意力很重要、嗯、
1: 对，注意力很重要。那注意力又分为很多种，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话，欢迎报名筛检活动，然后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注意力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记忆。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逻辑思考或者是计算能力，甚至是言语的能力跟执行功能的部分。执行功能指的就比较常见的，就比如说是备餐或者是旅行。备餐，你从你家里 有什么东西，你预计准备要做什么样子的菜肴，一直到这个菜肴被煮出来放到桌上的所有过程、嗯、那旅行也是哦，从你有旅行的这个想法开始，一直到你去完成这一趟旅行回到家

0: 整个过程，包含你要找谁，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订什么车，你要住哪里等等的，哦，都是执行功能的一部分。所以在工作上也是哦，计划做了到完成以及检讨，大概是这样。
1: 所以这三动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你记住了吗？动脑、互动、运动，不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就常常用这三动呢来检视自己有没有做到。好，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防御，去预防，我们总是要努力的去预防我们担心的事情嘛，不要只是担心，我们要努力的预防。休息会回来呢，会先想请浩人的吴岱荣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啊，除了失智症的讲座啊等等啊，其实浩人也做了很多跟我们照顾员或照护员相关的训练的课程啊，这对让我们的乐龄长辈在长照 3.0 呢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是很重要的。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台北中心主任吴岱荣，还有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在前面两段呢，针对失智症跟我们做了很详细的分析啊，跟分享，希望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要只是担心，我们要多关注怎么样可以预防哈。那想请岱荣主任来跟我们谈哦，就是我们浩人也针对我们的照顾员照护员做一些训练啊，好比说这个礼拜六6月13号就有一个训练的课程，可不可以请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呢？
2: 啊，是的，那这个礼拜六我们的课程其实是就是有关于怎么样照顾长辈，我们在转移位的技巧，以及就是怎么样去挑选适合的辅具，让我们尽量减少这个职业的伤害或者是照顾中的伤害。那另外还有就是如何判断跟面对肌少症，我们要如何的去补充营养或者是做一些赋能的活动。那赋能这件事情呢，其实所长就也蛮了解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恢复长辈的部分能力，所以我们会跟职能治疗师或者物理治疗师搭配着合作，服务员跟治疗师们一起带着长辈有一个目标，例如我们想要恢复自己料理餐食，自己出门去参加活动的这个能力，那治疗师就会带着服务员，我们一起制定一些活动来给长辈这个每日的功课。那所以这堂课程其实也是在教育我们服务员或者是一般想要参与的民众，其实都可以去做这个了解。
1: 在训练的课程中有一项是对我们的

0: 有心想要成为照顾员的人很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课程，那最近的一次会在八月进行哈。主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所谓的训练课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
1: 哦，一般民众如果说诶真的对于长照这个领域有兴趣，想要学习之后我要怎么样照顾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说诶我真的想要投入这一块领域，比如说像我们最常遇到是二度就业的妈妈，或者是已经毕业的照顾者，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已经离开了，那他想要再继续延续他的这个专业，那我们其实就也蛮推荐，就是我们有举办八月场有照顾服务员资格训练班，那其实上完课程之后拿到结业证书，就可以去跟县市政府换发长照小卡，就可以开始做职业跟开始服务长辈们，就是有需要的民众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的吗？需要什么科系毕业还是怎么样的？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
1: 其实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一般人都可以参加。嗯，但是因为我们办的是数位班，就是是需要先把学科先在网络上的就是卫福部的数位管理课程，就是先上完课程之后再报名我们这个数位的实习班，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八月场次一个礼拜是直接到安养护机构现场实习的。
0: 哇，八月十号到八月十四号啊，这个蛮长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啊，这样算起来有五天，所以这五天其实是要到现场就实际开始执行啦。
1: 对对，
0: 你已经先上好课了之后，实际上面我要怎么样来操作，我们就直接在这个服务的现场来进行。但是如果说他虽然上完课了，但是距离说我可以实际来做这个照顾服务的工作可能还有一些距离的话，那怎么办？因为一科人就直接到现场去了。
1: 所以在那个实习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实习老师来带领，先示范，然后带领着做，那最后在实习结束之前也会有个考试。
0: OK， 所以要确保你是真的弄懂了，真的会了哈。诶，那这个训练的课程呢，大概前前后后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1: 如果是自己上网先看那个学科的课程的话，其实就是自己可以安排有空的时间，大概是上60个小时的时间。
0: 有关于学科的部分要花60个钟头的课程的时间是这么长，那你要先把那个完成。所以虽然你们是8月10号到8月14号是那个训练时间，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之前你应该都要完成了这个60个小时的学科的课程才能来参加吗？
1: 对对，没错。
0: OK， 那实际到现场的8月10号到14号每天的训练课程又是多长呢？
1: 大概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是都待在机构里面去做实习。
0: OK， 所以说起来也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哦。不过因为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对于这照顾服务员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哈，所以浩仁你们举办这样子的训练的课程，是不是来参与的人、来报名的人出现一个增加的趋势呢？
1: 欸，是没错，其实每天都会接到来咨询的电话，因为确实是真的有兴趣想了解。那我们其实也鼓励，就是来参加训练课程之后，在结训的最后一天，会请厂商来去做说明，跟让他们更知道说诶我学完之后怎么样跟职场来做接衔，那我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心得，例如我发现诶我其实蛮喜欢跟长辈互动的，或者是我蛮喜欢做一些技术类的服务的，比如说移位或者是管灌，那我们就会告诉你说诶那接下来哪一个场域是适合你的，比如说像日照中心、居家服务或者是安养护机构。
0: 我已经是一个照顾服务员了哈，我已经在线上工作，我已经在第一线照顾这些长辈等等的，为什么还要去上什么积分课、积分班这样？
1: 哦，是，其实这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其实是卫福部的规范，就是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结训之后会取得一个结业证书，他就可以告你的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换发长照人员证，那有这个证就可以开始执业做第一线的居家照顾服务，那这个证就是有规范啊，6年要有120点积分课程，那这个课程其实也是政府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照顾过程中不断进修，这个也是我们

0: 六这个礼拜六上课的最主要的目的，除了有积分课程之外，就是也可以了解，哎，我第一线照顾我需要再精进哪些知识。那这礼拜六的课程也是去年度我们第一线人员许愿的，就确实大家都需要，
1: 他们想要学的，
0: 对、啊、对对对、
1: 嗯、OK。 所以呢，取得资格之后啊，要在六年内取得120个小时的积分、哦、诶，那这120个小时大概会有一些什么课程可以选啊？
0: 就是有专业服务面向，像这个礼拜六的移位啊、技术肌少症的课程，那也会有长照法规啊、性别敏感度啊，还有一些可能感染控制啊这些类别在里面。
1: 所以它是涵盖在新的知识、新的法令，因为法令啊还有资讯也都会有一些与时俱进嘛，哈，那也涵盖在专业的技能上面，你要怎么样的精进哦。那无论是这个礼拜六的课程，还有刚刚慧先讲到的8月10号到8月14号的训练课程，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可以取得证照资格的一个课程，怎么报名呢？
0: 哦，一样都是到浩人居家照顾的官方网站里面去做报名。
1: 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再和所长还有主任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之后呢，许多跟我们乐龄长辈们相关的议题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哈。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就是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还有浩人居家照顾台北中心的主任吴代荣。在前面一段节目里面呢，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浩人所做的一些训练的课程啊。那如果你对成为照顾员有很高的热忱，可以来了解这个课程，报名这个课程，以及你成为照顾服务员之后呢，按照卫福部的规定，6年要修完120个积分啊，也可以来选你觉得对你的专业服务上面你最需要的课程是什么哈。那这里呢，我想要继续请我们牧城的所长英雅所长啊，你叫阿雅所长是
1: 都可以都可以，因为认识我的人都会叫我阿雅。
0: OK， 阿雅所长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牧城，牧呢是沐浴的牧，城是早晨的城哈，牧城职能治疗所有做哪些服务？因为我刚刚听到像我们6月27号在信义区的失智症的演讲，就是靠近牧城的信义区的据点，所以牧城也是有在不同的据点啊。
1: 哦，其实牧城有各个领域的一个涉入这样子，因为职能治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从小朋友出生一直到就是踏入人生最后一里路的这个之间，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旁边一起陪伴或者是协助，甚至是一起就是共同为了健康而做努力这样。所以其实牧城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样子接受服务的过程里面都可以像是沐浴在晨光中一样的幸福。那在我们的据点呢，除了长辈之外，也希望志工或者是其他照顾者或者是一些外籍看护也可以哈。那这一些家人们呢，都可以像是有第二个家一样的感觉哈，一般的温暖这样。那牧城现在的业务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大人，或者是公司、学校。那甚至是一般的乐龄据点，或者是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也就是社区保养班，或者有 view 长照站，甚至是到公司职业安全里面，我们其实都有在涉入齁。那还有一些运动，比如说缠柔器械或者是缠柔垫上的课程，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单位里面也有在开课。那有一些乐龄据点或者是社区据点，甚至是职安或者是公司也有请我们去教说怎么样子可以让公司里面的这些在工作的人们啊，工作的伙伴们可以更加的舒服，然后好好的做事，不要腰酸背痛这样。
0: 所以在职场上面呢，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呢，让你的身体呢能够有做出更好的一个执行功能哈，也跟我们牧城有关哦。
1: 对，没错。
0: 那有关于在乐龄的部分啊，刚才你有讲到一个社区保养班，这个听起来好特别。什么是社区保养班呢？
1: 社区关怀据点里面，它会有一些一般长辈们可以参加的课程，它就比较没有受限，说一定要持有诊断证明才能去参加。那如果年龄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鼓励说，那你可以来当志工，在协助的同时，也可以一起上课。那如果年龄足够的话，就可以直接当里面的就是
0: 参与者哈。
1: 对，没错，这样子。
0: 年龄足够，那所以是什么样的年龄以上才可以成为学员
1: ？OK， 如果是社区关怀据点的话，要65岁以上，或者是有身心障碍证明，就不限年龄。如果是记忆保养班，记忆保养班其实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失智社区服务据点，这个的话就必须要持有诊断证明，而且就是长照的失能等级要在3分以下和3分，这样子才能够参加。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社区据点

0: 会跟在机构里的一些住民或者是学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社区据点会更融入社区，而且没有门禁，所以会希望大家可以以一个尽可能的促进自己的生活自理、生活独立性为一个主要目标。
1: 嗯，这样听起来的话，牧晨跟浩仁你们服务的对象有点不太一样哈，因为牧晨你们服务的是还算健康的是吗？健康情况比较良好的，还是浩仁服务的可能是已经是在安养中心的人了吗？是
0: 诶，也不是诶，因为应该说牧晨的据点里面其实也有失能者，也有就是没有失能者，那我们也有居家服务。居家服务里面比较会involve 的就会是长照失能等级已经有的，比如说二到八级，那就会有还可以走路，然后也能对话，只是稍微就是失能没有办法走很久走很远，那一直到躺床的这一些人也都有。那甚至是我们其实也会到机构里面，包含一些身障的日照或者是失能的日照，好，这一些里面其实也都会有。我们涉猎的一个范围的确跟浩仁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会有中心的圆心的交汇点这样子。
1: 哦，你们的交汇点在哪里？
0: 交汇点呢，基本上就会是在居家服务里面会居多。那像现在我们合作的，除了居家服务，我们一起进到居家里面之外，还会有一个就是他们的照护员呢，浩仁的照护员会一起把长辈鼓励出来外面上课，然后上课之后就交棒给我们，就是据点的老师们跟我们的一个伙伴们一起去鼓励这些长者来参与这些课程，参与这些活动，达到可以动脑互动跟运动的一个目的，然后延缓老化。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浩仁跟牧晨你们也是可以强强联手这样子哈，是可以互相帮补啦，就是说你们的有一些互相合作的地方啊。那戴荣主任，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浩仁提供的对于这些居家照顾的服务大概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2: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到长辈家中，其实大致上就是服务生活型或者是身体型的照顾。那生活型的照顾就是乃至于陪他出门散步啊，去看医生啊，买个菜啊，或者是帮他简单的清洁备餐。那身体型照顾就大概是协助他沐浴，协助他洗他洗不到的脚啊、背啊这类的。那或者是说，他真的是需要做一些关节运动，拉筋啊，或者做一些肌力训练。就像刚刚所长他们有一个业务，就是他们会有职能治疗师到家里面去指导长辈如何动、如何运动。那照顾服务员就会延续这些计划继续执行。
1: OK， 好，所以在居家也好，在据点也好，其实都有很多的资源帮助我们的乐龄长辈们可以有很好的身体的互动，让我们的还有人际的互动啊。那在居家方面呢，有身体的照顾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长辈洗沐浴啊，或者是一些清洁哈。那再次要提醒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的，就是6月27号浩仁还有牧晨呢，他们合作举办了失智症的讲座，时间呢是6月27的早上10点开始，这是在信义区哈。下午呢2点开始是在文山区，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呢，是在讲座之前有失智症的筛检。那讲座跟失智症的筛检呢，都是免费的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浩仁居家照顾的官网来报名，有名额的限制哦，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哈。时间的关系呢，就跟牧晨的所长阿雅所长还有浩仁的戴荣主任聊到这边，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要只是担心自己的老后，不要只是担心忧虑失智症会不会找上门，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关心跟关怀或者是忧虑， 就赶快来听讲座，赶快来上。

0: 堂课。谢谢所长，谢谢主任，
1: 谢谢慧萱姐。
0: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乐龄生活赞赞赞再见喽，拜拜。我的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0: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敞开心灵，就能够感受到这所有的奇妙创造。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声音，人的声音。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而唱歌也更是。唱歌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在歌声中养生这件事，很有意思。唱歌有很多的好处。怎么样？现代人注重养生，在饮食，在生活的习惯，这各方各面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关于唱歌的这件事情呢，唱歌的好处，唱歌是可以养生的哦。唱歌可以说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因为我们唱歌能够冲开人体的横膈膜，就是在我们的呼吸，在身体的运用的时候，不自觉的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这也是任何一种运动都无法替代的。唱歌还有发声练习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肺活量，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歌唱家通常会需要更大的肺活量，我们的肺活量大了，提升了，呼吸的功能也就提高了。唱歌是一个提升呼吸功能的非常好的良方。唱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疗法，因为呢，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境。当我们投入，认真的投入在歌唱里面，哇，真的是所谓的高歌一曲，烦恼皆忘，好歌唱不停，唱出好心情。当我们能够尽情的歌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身体心灵都有一种放松。唱歌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下来，当我们唱完一首歌，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这样的感受呢，是可以刺激因为压力而变得混乱的自律神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疏解。而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只是身体，脸部的表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情。当我们投入在这歌唱里面，很多平常可能很难动到的一些脸部的组织啊，可能都会运动到，可能都会动到。那么可以，这也据说是可以抗衰老，也可以维护到我们的皮肤的弹性。唱歌使我们的身心愉悦，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活力。所以把唱歌当成生活当中，所以 把歌唱当成生活当中最愉悦、最舒心的

的事情来做，是一件很美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唱歌是一种全身运动，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唱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运用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啊，从脚到头，其实都在这个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

0: 部位，真的是有益身心健康。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可以增加肺活量，所以呢使这个胸腹部的运动的协调啊，气血的运行，练唱这件事情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保健。不同音域的歌曲也有不同的帮助，比如说唱比较低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可以让我们的安定，那么唱一些比较节奏的快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调比较高的歌曲，也可以提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愉悦。那么需要用到比较长的气息，拉长音的歌曲呢，也在这个拉长音的过程当中，气息的这个支持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压力。唱歌让我们的身体各部位，不管是放松绷紧，在这个一紧一松之间，都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面。而在唱歌的时候，真的自然而然的，在我们歌唱的时候，全身上下包括脸部表情身体的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快乐的健身操。那么唱歌呢，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因为音乐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快乐，音乐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美好的感受。音乐的旋律高低起伏，那么再加上歌词，唱歌的歌词语言音乐的结合，也是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所以歌唱可以提升我们在文化上的艺术上的内涵，也能够使我们的情感能够得以交流，丰富的感情呢，内心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平和。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它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意境，我们去感受它，去了解到诗人作曲家他们所要写的在这个美好意境里面的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境的表达，也是一种内涵的陶冶。甚至呢，透过不同语言的歌唱，也不断使我们增长见闻，抒发心中的感受，也是很美妙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曲，可以和谐净化我们的心灵，启迪心智。音乐和歌唱使我们的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歌唱也让我们带来了一种幸福感。歌声当中的交流或是在参加合唱，也是增进彼此的情谊。唱歌好处真的很多，美妙的歌声陶冶性情，也使人感到愉悦与感动。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神剧《伊利亚》，这是一出融合历史与文化的音乐剧作。那么我们接着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单元——古典声乐篇。
1: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0: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古典圣乐篇》，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孟德尔颂的神剧《伊利亚》。孟德尔颂被称为是幸福的音乐家，跟很多音乐家相比，他真的很幸福。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银行家，所以呢，就是他们是有很雄厚的财力背景，而孟德尔颂的母亲也是来自银行家的家庭，非常喜欢音乐，也非常擅长弹奏钢琴，

歌唱。这个家庭很注重孩子们的文化教养，所以呢，在这样充满爱与音乐的环境当中，孟德尔颂跟他的姐姐，他们都有非常高的涵养，他们有很优异的音乐的天分，也得以充分的发挥。孟德尔颂9岁就有机会在公开的音乐会上演奏钢琴协奏曲，12岁就能够写出钢琴四重奏的曲谱，还有机会可以认识当代名人，像是歌德。歌德特别欣赏孟德尔颂，当时呢，72岁的大诗人跟才12岁的孟德尔颂成为忘年之交，也成为一段佳话。那么孟德尔颂14岁那一年，他就组了自己的专属的乐队，演奏他所创作的作品，所以呢，他能够随时听到他自己作品的演出的效果。而且在他的乐队当中呢，这些演奏这些演奏的这个音乐家，他们也会对孟德尔颂提出一些指导啊，然后一些分享，也帮助他能够写出更完整的乐曲。这样子的际遇，我想也是许多音乐家渴求不得的吧。但是孟德尔颂他能够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也没有浪费，没有辜负这样好的条件。他17岁写出的《仲夏夜之梦》非常精彩，不止经典，今天呢，在每个婚礼结束都要演奏一段这个结婚进行曲，就是《仲夏夜之梦》当中的一段曲调。除了有美好的家庭背景，还有他的生活环境，孟德尔颂他的婚姻也是相当的幸福。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令人感受到愉悦、明朗、舒服的曲调，所以他被称为幸福的音乐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一起欣赏的神剧《伊利亚》，它是孟德尔颂在1842年夏天在瑞士度假时开始的创作，不过这部作品一直到2年后才 真正的完成。1846年，孟德尔颂来到伯明翰音乐节担任总监，决定在这里推出他的神剧《伊利亚》的首演，他亲自指挥，首演非常的成功，也立刻造成非常大的轰动。神剧《伊利亚》是在取材自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16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第2章。那么这段故事呢，就讲到在西元前9世纪左右，以色列王亚哈他为了对抗他的强敌亚述王国，他跟腓尼基国缔结了同盟，他娶了腓尼基的公主耶洗别作为以色列的王后。但是耶洗别他把腓尼基所祭拜的太阳神巴利一起带到以色列，使得以色列上上下下渐渐的离弃耶和华真神，而开始敬拜腓尼基的假神巴利。耶和华上帝非常的生气，他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去警告亚哈王，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以色列将会有3年的旱灾，一直到以色列民悔改为止。当中有以利亚大声呼吁上帝的旨意，上帝差派乌鸦供养躲在基利西旁的以利亚。那么中间还有一段以利亚祷告让寡妇的儿子复活，还有以利亚之身与巴利的假先知斗法等等，最后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归到上帝的面前。这整部作品呢，孟德尔颂在音乐当中为了营造圣经所阐述的这些壮丽的场面，动用了许多动人的管弦乐还有合唱技巧，气势非常壮阔。

我们听到这一段是整部神剧《以利亚》的序曲，以色列上帝的子民，那么就是从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引进异国的假神，以色列人民就开始转而侍奉假神巴利，还为巴利建庙筑坛。耶和华上帝非常的生气，十分的震怒，他差派先知以利亚去告诉亚哈王说，他将以三年的旱灾要来惩罚离弃真神敬拜假神的以色列民。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非常雄厚的这个男中音所演唱，是这个神剧以利亚的开场。以利亚大声疾呼，我指着有所有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紧接着我们听到音乐就进入到整个的序曲，因为上帝降下旱灾，全部的以色列人民就开始饱受旱灾之苦。孟德尔颂在这里以非常阴沉的小调表现出以色列人的忧愁与不安。

我们听到在这样充满恐惧不安的氛围当中结束了以神剧以利亚的序曲，同时也引导出第一部分，以色列人开始发出恳求，大声疾呼，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你真的要毁灭我们吗？难道耶和华已经不是我们锡安的神吗？在不断的呼吁之后呼喊，人们开始恳求的恳切的哀求耶和华。那么就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两个女高音的重唱，还有以色列民的合唱。

中间夹杂着柔弱无助与强烈恳求的一种对比的感受。主啊，请侧耳倾听我们的恳求。

主啊，请侧耳倾听我们的恳求。我们听到这一段，在众民恳切哀求上帝的怜悯的时候，这时候厄巴底出现了。厄巴底是亚哈王的家臣，他敬畏耶和华。在耶洗别杀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他藏了100个先知，使他们免于受害。这时候厄巴底出来大声呼吁，他这样说：众百姓啊，当撕裂你们的心，而不是撕裂你们的衣服啊。他劝百姓要离弃偶像，要悔改归向真神，因为上帝不是轻易发怒，因为上帝是不轻易发怒，是蛮有慈爱的神。接着厄巴底用温柔恳切的声音唱出 If with your heart 主如此说，如果你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我若知道哪里可以遇见上帝，我必朝他面前走去。

温柔恳切的歌唱 If with your hearts， 如果你专心寻找就必寻见。那么接下来是所有人民灰暗的合唱，这一段充满着不安，充满着忧愁，他们回应俄巴底的呼吁，一开始是不安的唱着，可是呢上帝却转眼不顾，他嘲笑我们，他降灾惩罚我们，他的愤怒要毁灭我们。这一段真的是表达出所有百姓的紧张焦虑，但之后音乐开始缓慢下来，焦虑渐渐的消失，转变成一种安定的感受，这也是象征内心坚定的信仰，因为他们回想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的慈爱会临到敬爱他的人身上。

都好像还没有得到回应，而且看起来一点下雨的征兆都没有。以色列民非常的失望，而且也非常的愤怒，他们就将这样子的情绪呢转到以利亚身上去，他们认为是以利亚造成他们的苦难。但这时候上帝差派天使要以利亚往东方去，藏身在约旦还有东边的基利西旁，让他喝溪里的水，而上帝也吩咐乌鸦来供养以利亚。那么接着这一段，天使们充满温柔地唱着，因他吩咐天使，上帝要为你差遣他的天使，在你行走的路上保护你，使你的脚不被石头碰伤。这一段呢，也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旋律，柔美和谐的和音，带出上帝的温柔与恩典。这也是合唱团经典的曲目，因他吩咐天使。

这段曲调非常的优美，因它吩咐天使，也让人心感受到一种得到的安慰，有一种心被抚慰。莫德尔颂在写这一首因他吩咐天使，在这一段柔美和谐的和声当中，也让以利亚感受到上帝要为你差他的天使在你行走的路上保护你，使你的脚不致被石头碰伤。那么故事呢，这一段是在基利溪水干了之后，上帝要以利亚再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上帝呢也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以利亚停留在寡妇家里的时候，寡妇的儿子竟然重病死亡。哇，这个寡妇唯一的依靠被上帝接走，他真的是伤心欲绝啊。

他向以利亚埋怨，也向以利亚求助。他说：上帝的仆人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到我这里来是要使上帝记得我的罪，要让我的儿子死吗？上帝的仆人啊，请救活我的孩子。我们来听这一段充满悲痛的伤心的母亲她的呼喊，还有抱起孩子向上帝恳求的意义。这是一段非常感人也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段。

0: mein Gott, lass an die Seele dieses Kindes.
1: 从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又一段，在这圣经故事，在这充满戏剧张力的各种情节里面，孟德尔颂他所写出来的这些音符，所整个营造出来的这些氛围，真的是每一段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我们刚才这一段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个感受，这个寡妇的呐喊，这个妈妈的呐喊，还有以利亚的恳求。那么在我们听到以利亚恳切的为寡妇的儿子代祷之后，灵魂回到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他复活了，哇，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欣喜，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感受，一个场景。最后呢，以利亚就跟寡妇一起唱出赞美，当全心全意爱你的主，敬畏主的人有福了。那么接着就是下面这一首优美的合唱，敬畏主的人有福。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亲爱的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孟德尔颂所写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神剧作品《以利亚》，那么也在10月31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有音器合唱管弦乐团他们所要演出的这整部的《以利亚》这部神剧，那么是由林旺杰指挥，女高音耿丽，女中音翁若佩，男高音周伯谷，男低音林中光，还有音器合唱管弦乐团共同的演出，非常强大的卡司，也非常的令人期待。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透过来欣赏孟德尔颂的《以利亚》神剧当中的几首经典的乐曲，也在这故事当中先一起来感受这其中的奇妙，还有在孟德尔颂所营造的整个的音乐的氛围当中，我们也在这音乐合唱，在这一段又一段的圣经故事当中一起来走过这一段奇妙的故事。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在旱灾三年，旱灾三年之后，上帝就要以利亚回去见亚哈王。在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在序曲当中以利亚出现的这个前奏的旋律，他出现然后用强有力的声音说，我指着万军耶和华起誓，我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三年的时间已经到了，我要让亚哈看见耶和华将要降雨在地上。亚哈看见以利亚，亚哈王看见以利亚就说，你不是以利亚让以色列遭难的人吗？

我们听到这段音乐的描述，亚哈王他恶人先发声，亚哈王看见以利亚就说，你不是以利亚让以色列遭难的人吗？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以利亚的处境，整个的被误解，而以色列民呢，他们也附和亚哈王的说法，他们就唱出，以利亚就是你让以色列遭难。那么最后呢，以利亚与亚哈王就决定在加密山各筑一座祭坛，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以利亚，要与巴利的450位先知一较高下，要看看谁的神才是真神。他们就挑选一只牛犊，不要点火。那么哪位神能够降火垂听呼求，就是真神。那么开始，巴利的450位先知，他们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哇，每个人都精疲力竭啊，但就是没有半点声响。那么接着轮到以利亚上场，这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咏叹调。以利亚唱出，耶和华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听我的呼求，求你今天使百姓知道你是真神，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你。

在以利亚温柔的恳求之后，天使们也接着唱着，卸下你的重担，他将扶持你。上帝的慈爱高过诸天，不让他的子民受羞辱。这首重唱曲也是孟德尔颂改编自德国古老的圣咏曲调。

接着以利亚向上帝祷告之后，火从天降，烧掉所有的祭物，百姓们亲眼目睹神迹，知道耶和华是真神。那么跟着以利亚就大喊着抓巴利的先知，一个都不准逃走。以利亚因着耶和华得胜，他就有力地唱出，难道他的话不像烈火吗？

难道他的话不像烈火吗？因为以色列民看到了神迹，他们也相信了耶和华是真神，他们悔改归向耶和华，而这时候耶和华的怒气也已消。以利亚就向耶和华求雨，以利亚上到加密山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来回了几次都没有看到什么，一直到第七次才说，我看到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只有像人的手掌那么大。但是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伊利亚就感动地唱出，感谢主，因你满有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而在伊利亚歌声的引导之下，百姓也跟着唱出，感谢主，你滋润枯干之地。哇，在这一首充满爆发力，带着满满的热情与感恩的合唱曲当中，就结束了孟德尔颂神剧作品《伊利亚》当中的第一部。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12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12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得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

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 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

时间进入到六月份了，这个天气呢也是非常的炎热，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始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当然呢这时候啊还是会想要到户外走走，又不想要那么热的话呢，其实六月份的高山是最适合。同时呢在台湾很多的高山现在呢才是进入到一个春天的季节，还随着接下来有连假端午节到来呢，所以很多人可能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夏天旅行。而台湾最具代表的高山景点之一就是合欢山，也迎来在一年当中最美的赏花季节。在每年特别是五月到七月的时候，就有玉山杜鹃、红毛杜鹃、高山蔷薇这些原生的花卉在陆续的绽放，让原本就很壮阔的山景也点缀上了非常浪漫的色彩。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去合欢山多半会选择是在冬天的时候去看雪，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上山的人潮车潮也都非常的多，大家就经常可以在新闻节目里面看到这种塞车拥挤的情况。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前往呢就有完全不同的视角跟景观。那当然呢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对合欢山很熟悉，但过去都是在冬天的时候前往的，这时候如果有机会安排一趟夏天的合欢山行程，感受上呢是完全不一样，好像来到一个全新的地方，等于说是完全的认识到合欢山不同的一面。在高海拔的合欢山还是有凉爽的气候，让人呢可以在云雾跟山峰之间感受到属于高山的初夏风情。而接下来刚提到是连假嘛，当然如果是家庭要安排出游踏青就非常适合，所以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跟大家分享是合欢山的赏花行程，邀请到的是旅游专家马季康老师来分享。他这个每年呢都会带着很多的朋友上到合欢山，然后看到四季不同的一个合欢山的样貌，今天就特别来特写夏天的合欢山。不过在进入到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来分享近期在宜兰的活动。这是2026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其实在上周我们有稍微有介绍，在上个周末呢已经展开了，总共有四天。那么除了上周已经进行了两天之外，接下来呢在这个周末6月13跟6月14日还可以呢体验热气球，地点呢是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现场有几大必玩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热气球细流升空体验，可以从高空来俯瞰整个宜兰的景色，分别有清晨场还有下午场。清晨场是从早上5:30开始到7:30，下午场是从下午4:30开始到6:30。那体验的票价呢是每个人500元，体验时间大约是在5到7分钟左右，一律是透过现场购票。我还是要提醒呢，是否在当天会升空呢，会依照当天的气候来评估决定，所以主办单位呢也会看现场的状况来调整有关的售票。第二个可以关注到的重点呢，同样是热气球的活动，这是热气球光雕秀。因为大家知道呢，这个热气球的造型啊，现在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今年有很多的可爱的角色哦，就是会飞到天空当中。那么在今年的活动也是安排有光雕秀哦，时间呢是在13和14日的晚上6:45到7点，也就是呢让这一些热气球全部升空，然后呢打上光雕，感受到非常壮阔但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跟夜空交织的热气球的画面。第三个主办单位推荐的亮点呢，就是走进气球里，热气球的地面体验。那也许呢这个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本身呢有一点惧高，不太敢跟着热气球升空，但是还是想要看看它的构造到底呢是什么样一回事，或者呢小朋友还是很想体验的情况之下，那么就在下午3点，只要出示幸福东山的粉丝专页有按赞的画面呢，就可以领取体验券。那名额有限，而且呢是免费参与。那排队的时间是下午3点，然后开始体验的时间呢是下午3:30到4点，也就是呢在地面但是可以走进热气球来感受呢这个搭乘时候的视野跟感觉哦。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周边还有市集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包含在铁路桥下就有心动市集，时间是从这个早上11点开始会到下午的8点，那就齐聚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另外还有质感的手作以及在地的物产。同时呢也可以去体验是旧河道电动小船，搭着小船就可以悠游东山河，也可以从

河面上来欣赏热气球升空的景象，而且安排一次行程就可以玩很多地方，因为周边还有很多的景点哦，包含呢可以亲子放电的乡镇公园，或者是五渊水火同源，同时还有秘境探索，这是东山润泰铁道，就在宜兰的热气球嘉年华。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

需要缴交保证金之外，其实都是免费参与。可以在这个聆听跟表达跟阅读的结合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主题，像是可以观察情绪，还可以认识呢这个现代自媒体的趋势。那其中的儿童营队是在6月12日开始报名之外，名人沙龙或者是 YouTube 的线上直播呢，其实也请来了很多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创作者。其中在名人沙龙的部分，则是邀请到知名绘本作家吉敏、围棋国手黑佳佳，还有资深配音员王瑞琴，也就是花妈的配音员，以及新北教母黄老师，还有白吻巴黎的作者杨雅琴等讲者，来跟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相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再来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南瓜哦，它是非常有营养的价值，但是呢这个甜甜的口感其实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近距离接触南瓜的各种主题，这是新北市农业局将在6月12日在淡水金色水岸举行全国大南瓜比赛。而在比赛之外呢，在这个周末13和14日也会办理展售会，现场呢就有超大南瓜的展示，当然还有农产市集、南瓜 DIY 体验以及食农讲座等相关活动。那在今年呢，是特别打造了全国最长的400公尺的南瓜隧道，淡水区农会呢就推出了是全国最多的南瓜商品，同时也是办理全国唯一的大南瓜比赛。另外呢也聚集了是全台湾最重的大南瓜，去年呢最重的记录是925台斤，这个今年呢不知道是多少。总之呢感受到南瓜，因为很多的西洋的童话当中呢也会出现南瓜这样子的主题哦，所以就是有很多有趣的联想，或者是小朋友看到呢就会特别开心哦。这个主题呢就是除了结合农业之外，其实呢也赋予非常多的想象。除此之外，当然现在淡江大桥呢这个开通之后，很多人也会到这里来欣赏美景，所以都是可以同样来伴随的行程。那在淡水的很多餐厅呢也都会推出南瓜大餐的主题，就在本周的新北市淡水区。最后是分享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本周六6月13日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在开幕当天的首场将会推出水火共舞的限定场，除了全台湾唯一的桥面加上河面的双水舞共演，也结合了中低空的烟火还有喷火龙，搭配上了英国的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作品还有水幕投影，营造了沉浸式的剧场体验，让音乐、光影还有水舞可以在基隆河畔一次满足视觉的飨宴。那今年的水舞嘉年华举办的时间从6月13日开始，会持续到27日，每天展演的时间呢是晚上的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以及晚上9点。那在6月13日的首场展演限定版的水火共舞的这个活动呢，是在晚上的7点30分开始，到了6月27日的闭幕日呢，也会在晚上7点30分推出限定版的水火共舞。所以有蛮多时间呢，大家可以比较弹性的选择。那么在端午连假期间还有假日的时候呢，也会推出悠悠家族的艺人跟亲子来互动相见欢。活动期间周边也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包含在基四号疏散门、月梯、阶梯还有坡道的进出呢，也会依照平日的假日来进行有关的动线调整。除此之外，整个活动的会场呢是全面禁烟，因此吸烟室必须要前往指定吸烟区才可以来进行哦。所以如果呢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朋友呢在前往的时候也可以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台北呢要打造成为无烟城市。那以上呢是今天跟大家整理分享在本周的最近玩什么。在这里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以烟火作为主题的动漫的这个主题歌曲，来自于日本的动漫就叫做烟火。那这首主题歌曲呢其实在台湾也很受到欢迎，就叫做打上火花，这是 Dayako 跟米津玄师所合作的作品。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路上》，我是维珍，
3: 我是马基康。
2: 是这个，好像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另外一个节目是双搭档，
3: 是，
2: 所以就
3: 忘记双主持
2: 介绍来宾出来。但是马基康老师的确是我们的常驻来宾啦，然后每次跟我们介绍不太一样的这个视野的重点，因为我自己做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一些那种历史故事的陈述，但台湾也有很多那种自然的景象啦，走到大自然的户外当中呢，很值

0: 的去拜访的地方，当然马老师是两种都可以、啊。
1: 嗯，没有，那个维珍是术业有专攻嘛，那我们术业已经被，对，我们知道攻术干的。
0: 好，所以今天的术干是什么呢？就要讲到一个啦，就是很多人冬天的时候都会冲这个地方，
1: 对，
0: 但它事实上它的四季都有很多可看之处的，也就是合欢山、哦、
1: 是。
0: 那从三月份开始大概就是一个陆续的很多地方会举办花季，尤其我每次在报新闻就觉得说哇，光是在阳明山怎么那么多花一直在轮着，从梅花啦，然后到
1: 现在绣球花，
0: 绣球花，然后、那个、
1: 对海芋、啊、
0: 对海芋当然从这种庭院式的展出有它的一个特色，可是到户外去看花有不一样的感觉，但合欢山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到户外赏花的地方。
1: 对啊，刚刚维珍提到的那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嗯、其实呢从小到大妈妈提醒我不要当温室里的花朵，所以呢虽然温室里的花朵人工栽培很漂亮，拍照很好看，可是刚刚维珍提到为什么我喜欢看野花，因为俗话说得好，家花哪有野花香，因为也要提醒自己路边的野花只要看不能随便乱采。
0: 这个是跟老婆的喊话。
1: 对可是你发现野花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不单单它的花色它的花型，而且如果你了解它努力生长的过程，真的就是非常励志的一个过程。我们常讲大自然就像一本书，这本书翻开来哇，每个人都看这一本书，可是你到底看懂了多少，有些人只是看文字哦，每一个字都看过去，可是有人看完这些文字体悟到不同的人生智慧，这就是我们出去旅行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夏季，很多人说待在家里就好了，吹冷气是最舒服的休闲娱乐，可是呢还是要出去走走，那这个时候呢平地都很热，去哪里最好呢？其实往台湾的高山区，因为平均上升1000公尺温度下降6度，就如同台北盆地现在可能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如果呢你开车来到合欢山那个地方，最高点叫做五岭，海拔3275公尺，理论上呢其实就降18度，平地35度，上面18度，所以呢到那边晚上的时候搞不好你还要盖棉被。好，所以呢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舒服，而且这个季节虽然没有雪可以欣赏、嗯、可是有非常多的野花可以慢慢的让你了解。
0: 嗯，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说合欢山就是一个冬天才去的地方，但相对来说如果你不喜欢人那么多，然后这个其实去体验大自然才是你的重点的话，这时候反而是不用挤的人潮，
1: 没错，
0: 然后反而可以去慢慢的欣赏景色。那我们就先从合欢山的本身来介绍起了。其实台湾大部分我们讲到一些山，我后来是跟马基康老师学还知道它不是一个山，
1: 对，没错，
0: 它是一个山系，
1: 是
0: 阿里山也是，阳明山也是，其实
1: 合欢山也是。其实我们都讲合欢山合欢山，其实没有一座山头叫合欢山，它是由7座山峰组成的，所以正确来讲应该叫合欢群峰。那这7座山呢包含了合欢主峰、合欢东峰、合欢北峰、合欢西峰，还有合欢尖山，另外石门山跟石门山北峰。而喜欢爬山的朋友都知道台湾有百岳，对不对？268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以前的登山老前辈从中挑出100座合欢群峰。
0: 所以不是说只有100座，我是从里面，
1: 从里面挑啊，对啊，所以其实是万中，当然没有到万中选一啦，大概是1/3的这样的机会。可是各位知道合欢群峰，我们刚刚跟各位介绍的7座山峰里面就有5座就是台湾百岳，除了石门山北峰跟合欢尖峰不是，所以有些人来到合欢山和喜欢爬山的朋友，你可以安排3天2夜，你就可以捡到5棵百岳， CP 值算相当的高，因为有些人确实登山以爬百岳为这样子一个目标过程。
0: 而且现在很流行什么大众走，
1: 对对对，
0: 台北近郊大众走、新北近郊大众走，
1: 对，那种就是属于所谓的郊山啊，海拔比较低。可是呢合欢山它是中央山脉护国神山的心脏地带、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大概要了解一下它的范围，因为也有像我这样的登山小白
1: 吧，
0: 就是我去过合欢山，那你叫我讲它的县市啊、边界在哪里，我讲不出来。
1: 其实合欢山大概就是分成2个水系啊，应该说3个水系。这个一个呢就是台中的大甲溪上游，另外一个就是花莲的利物溪上游，另外一个呢就是彰化跟云林交界的界河，台湾最长的河流浊水溪的一个上游。对，那大概就是在这一个心脏地带中间位置。那它横跨的线呢包含了今天的台中、花莲以及南投，刚刚提到合欢群峰就散布在这样子一个中央位置。所以它大概位置，各位如果要去合欢山，现在大部分人都会从亲近农场 走台四甲线，也就是中横雾社支线，
0: 所以是南投。

0: 哦，那一边的这个路程比较热门。
1: 对，因为事实上呢，在以前九二一地震还没发生之前，你可以从台中上去，从大余岭离山那个地方上合欢山。另外呢，你还可以从哪里？从花莲中横公路那边上山。可是花莲也因为地震之后，中横东段也是楼场寸断，所以现在来到合欢山，大概都会走清境农场，因为呢，直接走埔里国六，然后下交流道之后，你就是开车。正常来讲，从交流道下来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抵达合欢山。对，台湾这么神奇，你看平地既然到3000公尺高山，只要花你一个半小时。在海外你可能花上你一天的时间你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对，台湾虽然小，可是真的是一个宝岛，靠山靠海其实都非常方便。
0: 印象中有一些高山你真的要走到比较多的是走路你才有办法深入，但我记得合欢山它的公路系统其实也蛮
1: 很发达啊。对，所以我刚刚提到，虽然台湾最高点是在玉山3952公尺，虽然是最高的，可是我没办法去，因为那没有车可以抵达啊。所以很多人说台湾真正最亲民的制高点在哪，就是在合欢群峰的最高点叫做五岭。五岭各位去那边海拔3275公尺，虽然没有比玉山来的高，比它矮700公尺，可是开车就可以抵达。好，当然如果你要挑战一点的，之前新闻有报道有人骑着 U-bike 上去，哇，我觉得这个骑 U-bike 上合欢山比走路上玉山还要更耗能。
0: 他的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肌肉硬练得很好、啊、
1: 真的真的，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用他的车把它载上去的。
0: 不过也是蛮神奇的、哦、不过当然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在接下来这个时节，就是合欢山非常重点的一个赏花时期哦。那我就会想啊，其实刚刚马老师有提到合欢山是占地这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其实等于是东西台湾都跨越了，那我要去哪里赏花呢？因为一般像我还要讲嘛，我是登山小白的人，就会想说不是要去像士林官邸那种定点的地方看到花，那个还叫花旗或花展、
1: 啊、那个叫做温室里的花朵啊。
0: 温室里也很好啦，
1: 对、啊、可是很多人喜欢捕捉野生、嗯哦、比如说捕捉野生黄仁勋，捕捉野生马继康。好，所以呢野花当然呢在外面你可以看到接受大自然的一个挑战，尤其你看高山的花朵其实是非常鲜艳的。那事实上合欢山的花都是属于大概2500公尺到3000公尺这个海拔的山，这个地方呢在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紫外线非常的强烈，我们之所以看到花有不同的颜色就是因为波长的关系，对呢，反射出来照旧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那山上紫外线非常强，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很多蝴蝶啊蜜蜂昆虫都会来采蜜。那什么时候花可以开得最漂亮？艳阳高照的时候，下雨天它当然不会耗费能量去开花，因为植物开花的目的绝对不是给人欣赏，它的目的是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昆虫帮它传宗接代。每年五月中开始平地你可以看到阳明山啊台大校园二月份的时候杜鹃花就纷纷的开放，可是呢要到五月中的时候相差将近三个月哦，两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高山的杜鹃才开始，而高山杜鹃一开始绽放就吹响了我们讲说整个高山花季的一个开锣仪式。当然呢在山下这时候时序已经来到夏天非常的炎热，可是高山因为高度的关系，对，这个时候呢五月中山下非常炎热，山上的春天才开始，那植物当然就会利用这种春暖花开的季节争奇斗艳，那目的其实就希望能够传宗接代。
0: 嗯，所以到底如果从来没有过的话，当然还是有一点点茫然的感觉、哦、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行程当中去安排，然后比较有一个标的感呢？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再次欢迎到是旅游专家马季康老师。
1: 大家好。
0: 是带着大家去赏花哦。这个一般来说啊，花很美好的感觉哦，应该说这种阴性特质哦，这个赏花会让人尘世太多的尘埃的感觉，但是突然会打开心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哦。但我觉得在平地看花，在花展看花，跟到山上看花是完全也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哦。我讲到嘛，我们这人总是要一个标的哦，我总不能开着车在合欢山系里面乱绕嘛哦。所以一般来讲，这样的行程马老师怎么安排，或者建议会怎么安排？
1: 对啊，我们今天带各位来到合欢山赏花，真的叫走马看花之旅，跟着马老师上山去看花。当然呢，就像维珍刚刚提到的，很多人不知道从何看起。一般我们上合欢山，各位怎么玩？开着自己的车，一路走这个亲近农场，一路到合欢山。通常大家来到合欢山崖口，也就可以看到中央山脉最壮丽的一个山峦——奇莱北峰松雪楼那个地方。那边是属于合欢山崖口的位置，也是花莲跟南投交界的一个地方。大家通常在那边上个厕所，拍拍照，喝一杯3158咖啡。因为这边海拔3158公尺，旁边的合欢山庄有在卖3158咖啡，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来到合欢山的一个行程。
0: 请问那是当地产的咖啡吗？
1: 不，当然不是，山下运上来，只是在这个地方烹调。
0: Okay. 它的高度讲的是咖啡
1: 度的高度。对，你在这个地方喝咖啡的，因为它是全台湾最高的咖啡馆嘛，啊，光这个其实本身就非常的有卖点。对，来到这个地方，大部分人都开车。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花，请把你的车停好。因为呢，在合欢山这个区域，大部分都是属于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范围。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新建了很多步道，像我们刚提到合欢山东峰有步道，石门山也有步道。那当然很多人说，这需不需要非常好的登山装备？其实它都是非常容易亲近，来回大概1.5到3个小时不等的一个路程。当然如果你体力不够，你不用走到终点。不过我们刚提到五月中揭开高山花季序幕的叫做高山杜鹃或玉山杜鹃，基本上呢最大的一个群聚地就是在合欢东峰的上头。所以如果你从松雪楼开始登山，来回大概要花你2个小时的时间，中间落差大概有差不多300公尺左右，每个人走的哇

0: 气喘如牛，因为在山上爬山跟山底下走路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当你爬到河畔东峰的时候，哇，那样子的一个花团锦簇的状况绝对是你在山下是看不到，而且刚刚提到全部都是野生的一个花朵。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车停好，靠你自己的双脚来走。当然每个地方呢，其实就好像人类居住，哇，这个地方都是原住民住的，这个区块都是客家庄，那植物呢其实也会产生这种群聚的一个效果。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河畔东峰，那最主要欣赏的就是每年五月中大概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就是高山杜鹃、玉山杜鹃花季，两种不同的品种，包括它的花瓣啊、叶子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学术。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到花，大家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1: 可以吃吗？
0: 哎，还没那么快。维珍更爱吃哦，
1: 是，
0: 因为通常大家第一个问题，它叫什么名字？第二个问题才会说这可以吃吗？好，不能吃，大家就没兴趣；可以吃，大家兴趣讨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可是我常讲啊，你在野外看花，不一定要了解它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哎，眼前走来一个美女，当你眼睛会为之一亮啊。可是呢，你看到这个美女，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野外看花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花？并不是你了解它的名字，也就是因为你在野外不经意的看到，哇，这么漂亮的花色，所以你会注意到它。你很多人只是看过就走过，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勇气走上前去，请问美女贵姓大名，然后呢你的兴趣是什么，更彼此了解。
1: 安安你好，住哪里？
0: 对，那可是你看到我们在野外看到花，如果你对它感兴趣，觉得这花真的很特别，接下来你也会问它的名字啊，进一步去了解它什么时候开花，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开花。所以山上你会发现条件非常的困难，尤其海拔3000多公尺，五月份才是他们的春季。山上的杜鹃跟平地杜鹃有什么不一样？平地杜鹃各位仔细去看，它其实很多什么叶子是比较薄的，而山上因为日照强烈，水分又比较稀少，所以往往呢它的叶片一般我们来讲叫革质，像皮革一样，或是叶片上面都有绒毛，因为好像帮自己穿羽绒衣，第一个防寒，第二个其实也可以减少水分的一个蒸发。好，当然花色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呈现也是不同的一个风貌，因为呢紫外线照射波长的关系，那个颜色度反而是更饱和的。
1: 嗯，所以平常不会注意啊，
0: 对，
1: 都会觉得是叶片啊或者是花瓣这样。
0: 对，一般我们在做植物分类，其实大部分也就是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嘛，大概从这六个去做不同的一个判断。可它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可能日照的时间不同，降雨的频率不同，温度不同，所以就算是同一种植物，它可能会长得比较高，有些地方长得比较矮，在外形上面特征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同。所以这些复杂的东西就留给生物学家去做判断，我们单纯的就去欣赏它。当然如果你能够进一步了解它的名字，了解它的习性，你的收获会更多。
1: 这个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可以安排这样子一趟旅程了。不过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稍微可以带一些有科普的部分，就让大家知道说你上山去看呢不是乱枪打鸟，而是跟人家炫一下嘛。然后这个我知道，我听过马老师的介绍，
0: 不能每次看到就带茶花，对不对？
1: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就是问我动物这是什么狗，我就哦就是狗，
0: 对，就是狗。
1: 然后花什么，哦就是花。包含在我们电台对面有大安森林公园嘛，这个我大部分的花真的是认不出来。
0: 杜鹃最多 啊，
1: 啊，
0: 台北市的市花，
1: 大安森林公园。
0: 对啊，有很，不过现在花期已经过了。
1: 那个会香的是什么？七里香吗？
0: 会香的，你说大安森林公园、啊，
1: 对 对， 对，
0: 要看它是什么树，因为大安森林公园真的叫森林呢，什么树都有啊。
1: 不过当然，的确有机会去像走这种高山的时候去欣赏自然景观，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刚刚有听到一个这个重点啦，就是马老师有说，一般高山杜鹃是开到五月底左右。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了嘛，接下来其实它在不同的季节还是会有不一样的花卉可以欣赏，有哪一些呢？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2: 我是马其康。
1: 是这个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人比花娇啊，就是拍照都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自己其实觉得大部分还是花比人
2: 对
1: 比较多啊，因为就是还是要讲啊，赏花真的是也蛮多人喜欢的一个行程，然后把自己带到那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哦。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很多户外有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体验的话，真的还是要讲说维持它的一个环境的状态。
2: 对，路边的野花不要踩，用眼睛看就好了。
1: 对，回到今天重点菜楼歪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去合欢山来赏花哦，其实可以分成几个不同去规划的方式，比方说用时间来分，可能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高山杜鹃盛开的时候，或者也可以用地点来分。
2: 对，
1: 每一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的重点不太一样，所以老师有什么样子一个大概的分类介绍？
2: 对啊，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五月中到五月底这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杜鹃，之后高山的花季正式展开了，从六月初开始一直到八月底，所以六月开始正式进入夏季，其实在山上相对来讲天气是舒适的，所以呢植物感觉到春天来了，当然这时候就争奇动艳，竞相的开花。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山上，每年我都会带大家去合欢山赏花，根据我的记录，这是沿路走，沿路拍，沿路看，沿路

0: 观察，夯不浪当都是五六十种。好，当然这都是在公路两边，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步道两旁。如果你喜欢爬山，在山林的深入地带，你可以看到更多稀有的一个品种，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在这边有很多的步道，好，还是强调不要开车，因为开车你看不到花，这些花呢其实没有办法像山下那么大，必须你自己在走步道的时候，你仔细看路两旁都是花。当然呢，其中有很多都是以台湾为名，比如说台湾龙胆、台湾粉条和菜、台湾唢呐草、台湾草莓、台湾藜芦，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么多的这个花都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都有台湾。只要看到动物、植物挂上一个台湾，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当地的特有种。
0: 对，那这当地当然就是台湾特有种，意思就是只有在台湾看得到，这真是台湾的一个国宝。所以呢，来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尤其大概在六月底，台湾百合就非常多。我们有听过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高山的春天是在我们平地的夏天，而这个地方的百合全部野生哦。因为台湾有三种原生种的百合，一个是在海边常常看到的铁炮百合，另外一个就是生命力非常强的，从海边一直到高山海拔3000多公尺的合欢山，你都可以看得到恣意绽放的叫做台湾百合，另外一个叫做艳红露子百合，这个大概在东北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所以这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它才叫做台湾。台湾也有草莓，这草莓当然不是我们平常买到那种人工栽种的草莓，可是呢七月的时候你看到台湾草莓的花，等到七月底八月初有机会你再上合欢山，各位路边就有很多就是野生的台湾草莓，吃起来当然没有那么甜，可是它有草莓的香气，还有特殊浆果的这个味道。这其实也是鸟类、很多动物甚至人，虽然这个地方叫国家公园，不鼓励大家采摘，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棒，老天爷赐给的天然鲜果。
1: 真的刚刚老师念这一整串我都没有听过。
0: 对啊，可是它都是以台湾为名，
1: 去山上有机会看到，
0: 是都有机会看到。当然你最好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你就是带一个图鉴，比如说我刚提到这边都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那所以你可以针对太鲁阁国家公园常常出现的高山野花图鉴带着或是下载，但是现在很多用 G 那个 AI 有没有，其实也可以扫啊、拍照啊，然后判别啊。对，可是 AI 有的时候虽然它很方便，可是有时候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你还是要对这些植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解，才不会被 AI 带错。
1: 因为不确定它有没有这样的资料库。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像我讲，同一种植物开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花型啊、颜色啊，可能 AI 资料库并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来做判别。可是它是一个入门，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啊、了解。我觉得这是在来到合欢山还可以更深度的了解这个地方的资源。
1: 那老师又有提到，其实除了用这个不同的时节来分，刚还是讲到嘛，合欢山是一个很广大的地区，
0: 对，
1: 所以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重点可以看。
0: 像我每年上去已经去了将近20年，所以呢当然你都知道这些花每年大概都会在什么地方开。当然我们刚刚提到除了这个地方有很多以台湾为名的台湾特有种的一个高山植物，这边还有很多以玉山为名的。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他明明就介绍合欢山呢，为什么跟我们讲玉山？这边有什么玉山抱茎赖萧啊，玉山龙胆，各式各样以玉山为名，玉山回芹，还有玉山白竹树。那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有玉山？因为我们台湾对于高山植物的调查，科学化的调查，日治时期日本人呢真的不得不佩服他，拿下台湾作为殖民地，知道台湾山林有很多的宝贝。当然要做科学化的调查，念植物系的人一定会念一本书叫做《台湾高山植物志》啊，做调查的做研究的就是日本人。对，日本人当时在台湾玉山这个地方做所谓的高山植物调查，发现新品种就以发现地来做命名。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合欢山有很多以玉山为名，当年呢虽然不是在合欢山调查，可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高山花朵或高山植物。当然合欢山还有以合欢山为名，比如说合欢山柳叶菜，好，包括太鲁阁国家公园北边宜兰跟花莲的界山北岳叫做南湖大山，那边也有南湖柳叶菜，这些当然就是在当地发现而以此命名。所以在合欢山区很多以台湾命名、以玉山命名，这些也牵涉到台湾对于这些科学调查的一个历程跟它背景的过程。
1: 不过当然结合人文的部分呢，有时候呢这些花卉因为台湾的高山上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居住嘛，所以 你通常可以在他们的图腾里面就见到这一些花花草草的植物。合欢山的

0: 的花卉跟在地的原住民也有类似这样的连结？
1: 目前来讲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哈，合欢山区真正住在这边的人口比较少。早期呢，居住在这个区块的啊，当然可以分为东西两边，东边的叫做泰鲁格族。那泰鲁格族没有生活在这么高，因为海拔3000公尺，冬天会下雪，所以大概呢，他们喜欢生活的区域大概就是海拔300。好，沿着利物溪一直到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在山上可能就是他们的猎场，并没有居住的部落。那在西边的部分，大概最聚集的就是雾社。雾社以上其实就是山区的，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部落。那雾社这个地方，以今天来讲，就是赛德克族，就是泰雅族所传统生活的一个区块。好，当然呢，这些花不像南台湾的这个卢凯族啊、排湾族啊，百合花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在这个地方反而并没有看到文化上面有一些连结。
0: 所以这些地点可以看到的话，大概是在哪一些部分可以看到？
1: 其实一般我们上合欢山就自己开车嘛，这边大众交通工具相对来讲是真的不方便。可是我们刚刚提到，你要看到花，一定把车停好。所以提供几个地点，第一个当然就是3158合欢山垭口那个地方，那边有停车场。要提醒大家哦，这边不能乱停车，现在都是什么科技执法，你路边乱停车回去等着收罚单。所以那边其实有收费停车场，记得把你的车停好。然后呢，在这边其实包括往松雪楼啊，它就是往合欢东峰、往小旗来方向，那边也可以看到很多步道旁边的花。另外一个也是从这边开始走，走石门山步道。石门山号称全台湾最容易爬的百岳，啊，在它登山步道两边也有很多的花。还有就是合欢山庄背后的合欢尖峰，这边也有很多的花。如果呢，哎，你有司机的话，我会建议你从五岭那边就下车。从五岭呢，因为呢往合欢山垭口这个方向是下坡，沿途公路两旁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花，只不过一般大家都是开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开车，你在那边下车，你还要再走回去，累死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刚提到，如果你是四个人一起来，那有一个人比较辛苦一点，他没办法看花，他就是开到下方，然后呢再跟大家汇合。可是其他的人，你可以从山上慢慢的一路沿着合欢山公路下来，路旁其实都有很多的花朵。
0: 虽然是公路，但是也适合。
1: 适合走，对对，当然你要靠旁边走，因为还是车道。那再来就是往下面有所谓的小风口，小风口那边就是合欢山游客中心，那边可以有热水啊，有一些简单的一个青石，甚至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利物溪河谷，可以看到对面的屏风山跟奇莱北峰，在那边野餐用餐也是非常棒的享受。而在这个小风口附近，还有包括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合欢山的游客中心周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野花。所以大概赏花的热点其实也就是找好停车，把你的车停好，用步行的方式来看步道或是公路两旁的野花，你都会让你眼睛一亮，有不同的收获。
0: 所以这个当然时间上安排也是看自己有多少时间去安排多长的旅程。但如果以马老师来讲，其实你几乎每年都去嘛，
1: 对，
0: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安排行程天数了？
1: 其实我会建议，通常如果你从台北下去，大概就要2天1夜嘛。好，那第二天一早就上合欢山，然后一整天就是在合欢山找野花。好，那傍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现在交通也很方便，直接开车回台北。如果你要时间更充裕的话，那我会建议3天2夜。好，一整天的时间在合欢山，绝对，尤其碰上天气好，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
0: 对我们大部分的像那种朝九晚五上班族来讲，就很适合安排这个周休二日的时间，然后下午就可以回家嘛，所以也不会太累，但是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重点。
1: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悦的赏花之旅哦。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拜拜，
1: 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5: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6: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7: 老古人的智慧。
8: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拧给自飞。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也很有深意，普通话的意思就是冷酒冷肉吃得下去，但是冷言冷语就让人受不了了。我们来读客家话，狼就狼肉吃得，狼言狼语难懂，狼就狼肉吃得，狼言狼语难懂。我们来学客语，狼就狼肉就是冷酒冷肉，我们说冬天呢会说狼甜，吃的就是可以吃，睡的就是可以睡，吃的睡的就表示能吃能睡，我们就这么说。好，冷言冷语就是冷言冷语，难懂就是难当难以承受的意思。

0: 这个谚语就告诉我们，物质的缺乏，身体的磨难容易忍受，但精神上的打击却是不易承受的。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不时嗟来时的故事。在春秋齐国的时候，有一个叫钱敖的人啊，他在路边放置饮食接济路过的难民。当有一个人他慢慢的走着来的时候，钱敖便拿了食物和水喊他说，喂，来这里吃东西吧。那个人抬起头来瞪着钱敖说，我就是不接受这样无理的施舍，才会饿到这种地步。钱敖立刻为自己的态度道歉，但那个人却不接受，仍然坚持拒绝进食。因为钱敖冷言冷语，让他受伤到拒吃冷酒冷肉，可见冷言冷语多难当啊。在此我们也想到类似的谚语，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带给人温暖鼓励，正面阳光。此外言为心声，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也劝勉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谨慎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因为那是收不回去的。当然话在人口中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面对别人的冷言冷语批评否定，我们不必照单全收对号入座。如果我们能够自我肯定以及上帝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相信我们更容易抵挡别人有意无意的冷言冷语喽。我们彼此打气。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再为我们读一遍，
1: 人就人肉是的，冷言冷语难懂。
0: 感谢您的收听，也请上佳音电台老古人的智慧点听，转传分享，暗自说什么你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特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

就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

0: 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贼华光，我当回主见。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

0: 束缚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道很坚固的大门，在门栓上锁着一个牢靠的大锁，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打开这道门。有一根粗大的铁棒很骄傲地说，
2: 再怎么坚固的东西，只要靠着我就可以敲开它的。
1: 于是就自告奋勇地要去把锁弄开。可是不论他怎么努力地去敲去锤，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怎么也敲不开那道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小小又不起眼的钥匙说话了，
3: 可以让我试试看吗？
1: 那根大铁棒看了一眼那只小小的钥匙，就很不屑地说，
2: 你不要自不量力了，你没看见我刚才费了很大的力气都敲不开这道门吗？
1: 小小的钥匙仍然请求大铁棒给他机会试一试，于是大铁棒就说，
2: 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我就不相信你有什么能耐。
1: 小钥匙走上前，钻进了那个大锁的锁孔里，就听见咔嗒一声，那道大门上的锁竟然真的被打开了。大铁棒觉得不可思议，问小钥匙怎么做到的。小钥匙轻柔地说，
3: 因为我懂得他的心呢。
1: 每个人的心门都可能有一把大锁，只有真正具有关怀与爱的人才能打得开。如果只是一味的用严厉的态度，用粗暴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反而还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亲爱的朋友，当你面对家人或周遭的朋友，是否真的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以致能给予他们最贴心的帮助呢？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有高尚或肮脏的借口。你说你很看好，但同时却也会讨厌我。我看花只看见拂袖，看不见绽放。不愿放下善变如我，一下孤寂，一下盼望，下发现自己只能看见乌云的幻象。我喜欢什么，有多喜欢就多觉得。

我喜欢真的被在意的生活，我喜欢自在的活在缝里，我喜欢看着眼睛却还是能够沉着，我喜欢我写作品但每次写完都觉得不够，不过瘾不够成熟，没有一次不痛，觉得有人看不起我，手拿着笔却不停动，写什么都是折磨，都是为了存活。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

0: 让做个事情去退步，
1: 就算你一步比拍上较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0: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穷下面对改变 FM 104.3让你穷下 Go Go Go。
2: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

0: 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3: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2: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3: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2: 哎，
3: 确定这可以
2: 说吗？就让我妞妞
3: 妞妞爸爸刘子俊
2: 说给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我们需要来个咚咚咚咚锵，因为呢，我们家的父亲呢，令尊吗？还是什么我尊？反正呢，子俊牧师呢，他最近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我知道他在念书，但是我对于他这个在念什么书，在写什么论文，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的不了解。毕竟就是他在我家就是一个做按摩椅和泡澡和煮水饺的父亲，所以呢，我其实今天也很期待，因为今天真的要来跟他聊聊他整个念这个博士学位的心路历程，他的论文在写什么，那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的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就是我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柳博士，那我们就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A.K.A. 拿到博士毕业证书的柳博士，欢迎你！
1: 谢谢，
0: 真是荣幸，我们这个节目有竟然是博士学位的人，而且这位博士学位的哥们就是我的父亲，真是！
1: 而且你还在当场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0: 这个成语叫做“与有荣焉”，
1: 哦，
0: 对不对？
1: 哎，感觉你好像中文程度有变好哦。
0: 毕竟我现在是跟博士哥相处的人呐、啊。是不是真的
1: 是
0: 与有人容焉参与在
1: 现在又已有已有的
0: 博士是可以这样子取笑别人的吗？真的很开心 啊看到那个我的老父亲一路走来，
1: 什么老父亲
0: 这位
1: 礼貌在哪里
0: 一路看到我的父亲，他就是一路走来认真的攻读他的博士学位。
1: 对，
0: 然后我们是请假，本人是请假去参加您的毕业典礼嘛？那我在请假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说，我爸爸拿到博士毕业证书、嗯，然后老师还在全班面前说：“新勇，恭喜你爸爸拿到博士毕业。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他问我说：“你爸爸读什么了？”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说：“应该是跟神学有关系，
1: 教牧学博士。
0: 对”对，结果跟神学没关系。
1: 有了，有了。
0: 教牧学博士在学什么？
1: 教牧学博士其实他这个博士念的就是为了要牧会。
0: 嗯。他的全名是什么？
1: 就叫教牧学。
0: 教牧是什么意思？就是教牧、教育吗？
1: 不是不是，教牧学就是在牧会的现场、
0: 嗯、
1: 教育跟牧会的现场。
0: 嗯，就教育跟牧养。
1: 对，牧养的现场攻读的博士、嗯、其实我们整个博士学位就是最后要写一个论文、
0: 嗯、
1: 是在给教会接下来5年10年可以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这个研究在预备。
0: 那你的课都是线上吗？我有的时候看到你早上起来，
1: 对对对，因为我是美国的学位嘛，那刚刚好这个学位是它有这个中英双语的、
0: 嗯、
1: 所以都是外国老师、嗯、然后有这个中文的教授跟课，
0: 嗯，
1: 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翻译。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好哦，他们为了我们这些台湾学生，因为我的同学里面9个有8个是在台湾的学生、嗯、所以他们一年会飞一个教授来台湾上

0: 一个礼拜的课，密集课。
1: 哇、wow. wow. ！
0: 所以我们有三次是实体的教授上课。
1: 哦、oh. ，嗯，那他是上什么科目？
0: 其实每个都不同啊。Oh. 我们有上什么旧约、新约的这些研究啊，
1: 就是跟神学
0: 院，神学也有、对。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是领导学啊、牧养学啊、人际关系啊、灵命塑造啊，就这些课程。
1: 你现在真的是一个高知识分子的感觉，我感觉我在跟一个高知识分子讲。
0: 我们录了三年，只有今天觉得高知识分子，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没有。好，我觉得我要问一下你心路历程，因为毕竟读到博士的人，也不算是大多数。那我跟我的学校教授讲说，我爸读，他问我说，令尊有想要就是进入高等教育吗？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他是读教牧学，所以我想问你，你为什么想要再读一个博士学位？
0: 其实那个一开始在疫情的当中、我那时候还被隔离在家啊、然后就突然间就有个感动，好像要去念书，但是你也知道你爸有多忙嘛，对不对？
1: 对，你硕士念什么呢？
0: 我硕士念了两个，一个是道学，神道学。
1: 搞得我好像跟你不太熟，你有两个硕士啊？哎，
0: 一个是神道学的硕士，道学硕士，那也是跟神学有关。另外一个就是教牧諮商、Pastoral Counseling，
1: 都在台湾读的，
0: 都在台湾读的。对，那这两个呢，其实我已经念很久了，而且是刚好生你的时候在念 Pastoral Counseling， BB 出生的时候在念这个道学硕士，所以你妈真的很辛苦，因为我每一个都念了三年嘛。
1: 而且那时候应该蛮穷困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又要上学，然后又只有一点点资金，
0: 对对对，所以。每念完一个，你妈就说不要再念了，救援。那所以这次我有感动要念书的时候，我最怕就是你妈说不要再念了，对。
1: 但她一直都很支持你。
0: 她一直很支持我，所以我就因为我想要自己提升，因为我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忙碌了，然后教会牧会到一个规模了，以这样子的时间点来说，不会。
1: 大家不会想到你要再去读书，
0: 对，大家就觉得你已经都这样子，你干嘛还要念书？但是我自己知道，如果你一直都在 output， 你没有 input， 你的成长会受限，那你的成长会受限，你的弟兄姐妹也会受限，
1: 对，就大家好像就天花板就在这了，
0: 或者是大家就觉得我们够好了，在我心中，我都一直觉得我们还好，我们很需要
1: 再还有进步的空间，
0: 很需要再进步，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就
1: 在疫情的时候，
0: 当然也感谢主，就是找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又可以这样在线上把它完，大部分啦在线上把它完成，所以我就报了，然后我就进去念书。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很 enjoy。
1: 那进去了以后呢？你说你的同学。有九个八个都在台湾，他们的身份也都是牧师吗？
0: 都是牧师，
1: 所以这个教牧学只有牧师可以读。
0: 对对对，他一定要念过道学硕士，然后毕业了，在牧会
1: 的牧师，
0: 牧会过不知道三年还五年经验之后才能念。
1: 所以你的同学就是八个在台湾其他教会的牧师。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哦啊，你觉得跟牧师们一起上课？
0: 有一个在美国牧会，所以我们上实体课，他还飞过来台湾。
1: 哇塞！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过程跟其他牧师一起学习对你来讲，
0: 我觉得教牧学博士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听到很多实例，就是所有的
1: 教实战技巧，
0: 对，所有的教授来也都他们都有牧会经验嘛，所以他们会分享很多，那我们在课程当中我们彼此也分享很多，那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会你真的就是从别人的经验里面来
1: 学
0: 习，
1: 对，
0: 那有的他们做过失败的就提醒大家不要再做嘛，然后有些东西就是原来可以这样子，
1: 对，
0: 原来牧会最主要的还是人，还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牧会久了你就发现有一套流程机器在这边转丢你们就会，可是我就发现很多的教会都在找那个流程那个方式，但是我念到后来就发现其实神在找的是每一个人，你不能把人当作机器人，
1: 对，
0: 有一套方法大家就这样子上课最后就会变成什么，
1: 对，
0: 然后大家一定要用这个方法，然后大家就我觉得方法不是不好，但是方法的背后不能忘记每个人的差异性，这是我这几年很多的学习，就是 人是有差异性。

0: COVID 开始，所以现在2026，你大概读了六年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读了3年半。
0: 三年半，
1: 嗯
0: 嗯 ，OK。你觉得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对已经有神学硕士的人，你会推荐这堂课吗？
1: 我会推荐有牧会经验的人来念。
0: 嗯，
1: 因为你如果没有牧会经验，你的那些资讯量不够，所以你念的只是知识。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从2004年就开始牧会了嘛，到今年已经22年了，我觉得现在来念真的是最好的时间。
0: 嗯，
1: 你可以把你所有牧会的东西有一些整理，
0: 对，
1: 有一些思考，
0: 对，
1: 然后你问老师的那些问题也不会只是很肤浅的，
0: 很浅白，
1: 对，
0: 嗯，
1: 所以你就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我跟老师的那些讨论，
0: 嗯，
1: 变成我很多养分，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重整，
0: 嗯，
1: 然后听到他们讲的。那我这个课程有一个好处，嗯，学校规定我每个月呢要跟一个叫做 field mentor，
0: 嗯，
1: 就他 assign 给我一个
0: 老师
1: 领域的 mentor， 领域的导师，
0: 嗯，
1: 就是我每个月要跟他对话。
0: 哦，
1: 我觉得这帮助我很多，
0: 因为很多牧师都是一直在 output， 一直在跟别人对话，一直当那个 mentor 的角色，可是你们也很需要被 mentor 的角色，
1: 没错，
0: 嗯，我觉得超好。
1: 这个过程，这是学校规定，
0: 嗯，哦，嗯，学校也是很贴心的，
1: 对，他就知道我们在会友面前可能都是我们督导别人，
0: 对，
1: 可是其实我们生命很需要别人督导，
0: 被喂养还有养分，
1: 然后我们要可以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0: 嗯，
1: 就是我可以跟一个人交代我的软弱，
0: 对，
1: 我的 burn out，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帮助我，
0: 就是一个可以有一个管道让你抒发一些你里面的想法，
1: 没错，
0: 嗯，
1: 没错，
0: 我觉得很棒。而且你刚刚讲说你们的目标就是写一篇论文嘛，
1: 是可以帮助5年10年后的教会，
0: 对，我觉得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好好来谈谈您这位柳博士的论文有什么发现。我先去听一首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柳博士的论文。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刘博士，好的。哎，我叫你刘博士，你会觉得压力大吗？
0: 对呀、啊，
1: 你会觉得很怪腔怪调吗？
0: 有一点。
1: 刘博士您好，我现在来访问您。好了，我们上一集就是讲到我爸呢，就是已经念了两个硕士，然后呢，在3年前又念了个博士，然后最近刚拿到他的博士学位嘛。那我们也知道，博士的毕业门槛基本上就是要写论文，然后我也真的是亲眼看到你各种改论文啊，然后到处改啊，然后一直开会啊，然后一直还要我去图书馆帮你借书啊然后呢还要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讲电话讨论论文啊。好了，我想要借机抱怨一下，但是真的可以看到你在你的这个论文上的努力。那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因为毕竟本人我也不知道你的论文到底在写什么所以请我们的博士跟我们分享你的博士论文在讲什么。
0: 哦，好，我的题目叫做以台北复兴堂，
1: 也就是你牧会的教会，
0: 对，两代同心侍奉，
1: 为例吗？
0: 的研究。
1: OK，
0: 就其实我就是在写，怎么样让教会能够不要只有剩下一个世代。
1: 对，
0: 当然有些教会剩下老的一辈，那有些待不住的就出去旁边开了一个年轻的教会，但我们也走过教会老化，也走过教会交接。也走过不同的敬拜的方式，那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慢慢的看出来，就是有一些眉眉角角是可以让不同的世代大家在一起同心服事的一些基础，在复兴堂。那可是现在这个基础是我们过去打造嘛，所以我就希望可以产生一个类似像教材的这样的东西，能够帮助现代的人，现在的全职同工继续有这样的观念，
1: 对，
0: 他可以理解不同的世代做事的方法不一样，然后他也可以把不同的世代拉在一起。所以我的论文就是在写这个方面。那前面当然从新约、从旧约、从圣经的理论，然后从，所以我叫你去学校借书，就是从一些现在坊间的研究 ，cross generation 到底怎么样能够可以共存？
1: 对，
0: 因为其实公司啊、家庭啊，不要说教会了，都很多这种问题，大家就
1: 觉得怎么样世代共存？
0: 对，很轻看年轻人，长辈就倚老卖老。
1: 真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 slogan：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敢谈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当然，下一代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的僵化、很多的老化、很多改变不了的东西。我理论当然是这样，先这样写。那实际我就是把我们复兴堂几个重要的同工找来，帮我把这10年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一起来，好像有一个焦点团体一样。
1: OK，
0: 我们就把它真的是逐字稿记录，
1: 所以你是用访谈执行的。
0: 对，但是我先访谈完，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以后，我就写了3次的工作坊的教材，每一个教材都是1.5到2小时。然后写完这个教材，我直接在

0: 全职同工里面直接上，所以我们全职同工上了三次。
1: 对，
0: 那这个三次就是分别是世代的差异，然后呢沟通的技巧，第三次我就是写创造文化，创造世代共融的文化。这三次我真的把他们上完了啊！上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前测，上之后做一个后测，所以我后面这个工作坊是用量化的研究，研究他的前测后测，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最后他们因为上这个课的这个改变，
1: 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你知道我觉得身为很多小孩你都会觉得，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有人问说你妈的工作是什么，他就说一直讲话，然后呢结果他妈妈是大学教授，
0: 真的，
1: 然后就问那种幼稚园的孩子说你爸的工作是什么，接电话，觉得他可能是很厉害的业务员。对，所以小孩就觉得我爸的工作
0: 还好，
1: 就牧师啊去教会啊回来就做按摩椅啊就泡澡啊。我没想到你的这个这么有水准和深度。
0: 我真的
1: 你真的很棒。
0: 我们真的要录这一集你才会知道我原来是有水准。
1: 真的，我觉得你这论文真的很有意思。我想要拿来读一读。
0: 啊，对对对对。那我们这个过程当然很，我们现在讲当然很简单啊，因为你焦点团体有焦点团体的研究法，
1: 对，
0: 然后你上工作坊有工作坊他们的回馈你要写的，然后前后测又是量化的统计学，
1: 对，
0: 所以他，我觉得我这整个研究是包含了三种研究方法。
1: 你有感觉从你大学社工系
0: 有，
1: 然后到硕士，然后到末，全部东西都一并用
0: 上？真的，我觉得过去的
1: 都是很好的
0: 走的路从来没有白费，
1: 真的，就好好学我的教育统计。
0: 对，因为我在中研院就是做统计的
1: 哦，
0: 所以我那三年
1: 还在中研院
0: 那三年没浪费啊。
1: 你在那里做什么？
0: 我做那个，
1: 我可以这样问吗？不好意思，
0: 我做大型台湾大型的社会变迁研究
1: 啊。
0: 对，
1: 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出生了吗？
0: 没有。
1: 那我对啊，那我不知道是合理的。
0: 对，那时候我在中研院，我在中研院每年有8000份的全国普查的个案那个研究量回来做 data。
1: 哇塞，我真的现在对你一个刮目相看哦。你不只是一个 会煮水饺的父亲，你还是个会做各方面研究的。
0: 我觉得这一集说明这个主题可以录很多集，就是我在中研院做什么。
1: 那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年有不同的主题，今年是如果是政治，明年是家庭，然后社会，那这个题目呢5年后会一模一样再测一次，你就会看到
1: 前测后测，
0: 类似就是他，你就会看到台湾的社会变迁，
1: 对，
0: 从现在的家庭观跟5年后的家庭观，10年后的家庭观
1: 完全的不一样。
0: 所以我们会找这个家庭主题的教授，当然有一些家庭观念会改变，他就是再把题目修正，但是不会大修，你才能够做这个区段的差异嘛。那政治的主题就找政治学的教授，我们就跟他们研究5年前的这个题目，我们现在来做有什么政治取向的不同。
1: 哇塞，
0: 那其实这种大型研究是我们的那个台湾社会变迁的这个资料库是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会拿去引用的。
1: 哇塞，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真的，你的人生多彩多姿呢。
0: 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上帝会把它串起来，
1: 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0: 真的，像我现在做这个研究，我就用到了中研院的，我也用到社工系的，然后也用了这几年牧会的这个经验。
1: 而且你那时候在中研院，你绝对不会想到，
0: 不会想到啊，
1: 你会读到博士，或者说你的博士论文会真的
0: 用到这个
1: 社会变迁。天哪，太猛了！
0: 统计，你看我的论文，你会发现里面还有统计。
1: 那你会把这个论文出成一本书吗？
0: 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它
1: 就是一个论文。
0: 当然我在想了，但是这种书很怎么讲，
1: 很硬啊，没人要看。
0: 对啊，
1: 就是，
0: 这种市场很少，当然有些牧者可能需要，因为他可以把这个拿去他的教会开工作坊，
1: 对，
0: 然后可以带着他的同工一起了解怎么样，因为他我的那个工作坊还设计活动啊，让不同的世代可以理解。
1: 我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好，讲回来这个柳博士，就是在你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接下来你还会想要做什么事吗？就是有博士学位跟没博士学位有差在哪边吗？我不是要否定你做的事情。
0: 好，我懂、其实完全没差，
1: 就多了一张很贵的纸。
0: 对对，真的很贵的纸。然后我还是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也想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因为我过去3年半都在念书嘛，所以我积欠了很多讲道没有去还
1: 所以你接下来要一直疯狂去各个地方讲道。
0: 对。

0: 就是很多的聚会要，因为我们去邀请别人来，我要回去还，或者是有些东西我就跟他说，哦，我在念书，所以我不能答应，所以我就积了很多东西，所以可能接下来很多时候节目是我们的柳新勇同学呢会 cover，
1: 所以我们柳博士接下来要去还债啦。
0: 对
1: 对,
0: 对，不是啊，就是偶尔偶尔，
1: 对，偶尔对，
0: 请假一下，
1: 所以我会来继续的担当这个。
0: 你本来就是担当，
1: 好，谢谢，我颜值担当啦。
0: 啊，
1: 讲话
0: 啊啊啊！
1: 好了，快点，你要讲什么？
0: 反正就是，我觉得做一样的事情啊，继续的分享，讲到牧会，其实。我的那个大学教授跟我，简川教授跟我讲说，拿到博士学位开心三个月就好，
1: 对，
0: 其他东西都是照原本的啊，其实都是一样，这样。但是我觉得念书这个过程让我自己很享受，也很成长。
1: 对，那你觉得对这个节目的未来呢？这里有一个博士共同主持人，你是不是要跟这节目告假还是怎样？
0: 不，当然，就偶尔会不在，偶尔剩下妞妞主持。但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了，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啊，也让大家在这个当中有些趣味啊，有些收获啊，
1: 对，
0: 我觉得很好。
1: 没错，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博士来做个 ending 咯。
0: 没有啦，谢谢大家跟着我们这个节目这么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如果我有时候不在，我不是全部不在嘛，有的时候不在的时候，我相信妞妞也会把这个节目呢，让更多的青少年的心情让大家听得见，然后也可以跟他的同学啊，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来主持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擦出新的火花。
0: 没错，
1: 没错，非常谢谢柳博士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先让柳博士去休息吃个水饺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打气 ，Go Go 活力站。
1: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2: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3: 对不起，这汤我没办法喝。”
2: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3: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2: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4: 先生您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2: 麦克无奈地回答：“
3: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2: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

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踹一下，勇敢为原名为部落踹一下。洛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踹一下，我是主持人永安。部落踹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00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恩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故事是和家有关的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族群的家屋，或者是看过家屋的这一个建筑物呢？其实啊，在乌来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嘛，在福山那边，现在应该要叫德拉南啦，就是我们乌来最深山的那个部落，有一间民族小学实验小学，叫做德拉南实小，他们就有在做这个家屋的建造，所以在学校的附近呢，就有我记得好像是一间还是两间的家屋吧。那除此之外，我知道在南澳地区好像也有一些族人在做这个家屋复振的工作，所以家屋对于我们原住民族来说到底是一个

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家的故事。首先第一段呢是要和你分享那一些祖先不对外说的选址和防御的密码。那你可以先想一想哦，如果今天给你一块地，那这一块地没有任何的钢筋水泥，你会怎么样在大自然里面帮自己盖一栋遮风避雨的房子呢？给你五秒钟想一下。是不是觉得很难呢？好像能够用的材料就只有木头啊，或者是大的石头，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以用来盖房子。在现代呢，我们买房子看的是地段啊，看的是生活机能，有没有捷运，方不方便等等的。但是在过去呢，台湾原住民在大自然里面盖的家屋，他们看的重视的是生存的智慧。接着呢，永泰就邀请

请你和我一起走到台湾中北部的中央山脉，在这里呢住着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有台湾居住海拔最高的布农族。那我想呢，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在南投啦，只有那边才会有三足鼎立的现状嘛。那在高山上面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山上风很大，天气很冷，水气很重。除了这些之外呢，过去在部落之间可能还会有什么外敌偷袭的这种状况，所以族人在居住的时候皮都要绷得很紧。也因此呢，选合适的地址不只是盖房子的第一步，更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所以啊，老人家就常常说，盖房子有三个绝对不能选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风大狂吹的山顶不能选，那第二个呢是低洼潮湿的溪边不能选，第三个是发生过不祥事件或者是出现毒蛇的地方更要立刻废弃，要直接离开这边。那前两点风大啊，还有低洼，是直接影响到生活的品质。最后一点呢，当然也是关乎到族人的生命安全啦。都有毒蛇了呢，你还不搬走，我只能说你的勇气非常大哦。当然我们也知道低洼潮湿的溪边不能盖，是因为如果有大雨的话，那个水淹上来，那你的家可能就会直接毁掉了。那更不要说风了，风大的话可能你的屋顶也会被风吹走。所以这三点呢，就是老人家说千万不可以把房子盖在这些地方。可是这些地方都不能盖的话，族人到底要选哪里盖房子呢？答案就是视野良好的半山腰。诶，可是为什么会是半山腰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哦。如果要让敌人很难攻占的话，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会觉得，难不成不是越高越好吗？虽然说山顶不行嘛，那我们住在靠近山顶的地方应该可以吧，卡在半山腰好像不上不下的，真的安全吗？但对过去的族人们来说，选半山腰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你的背后会有山壁当靠山，所以台风来的时候是有得挡的，你不会被吹走。讲到家的背后是山这件事情，就要讲到我家了，因为永业的家呢真的背后就是山。所以如果你从那个窗户啊打开往外一看，一边是马路嘛，那另外一边就会是山壁。真的我觉得盖在山壁啊，有一种就算地震好像也特别稳固的感觉，然后如果有台风来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很可怕，因为你的后面就是山。我觉得比较怕的就是土石流了吧，如果土石流的话，那靠山确实是比较危险哦。那我觉得这也是和当时我的阿公在盖这栋房子的时候，他也是有那个祖先的智慧才会选在这个地方呢。好，那我们讲到盖在半山腰嘛，那为什么要选视野良好的呢？因为唯有前面的视野很开阔，坐高望低，当敌人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族人只要在家门口或者是到家的外面瞭望台，一眼就能够看到敌人，就能够把敌人抓住。所以呢，半山腰就是一个对于族人来说非常合适的居住地点。不过对于某一些族群来说，不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就可以马上搬过去住哦。就好比说布农族好了，依照布农族的传统，在决定整地，在决定要搬家，决定要盖房子之前，全家人还要一起做梦，只有连续两天都梦到好梦，才可以拿起工具开始挖地，开始盖房子。那既然呢云开都讲到洼地了，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泛文面族群赛德克和泰鲁格了。洼地就是他们最厉害的技术，因为他们有一种家屋叫做半地下室的家屋。我们常见的房子呢肯定都是直接盖在地面上面的嘛，可是赛德克族却不是这样哦，他们是顺着斜坡垂直往地下挖个大概30到60公分，把整个房子的基座都埋进土里面，周围呢再用块木或者是松木立起柱子，那外侧再平堆起厚厚的木片或者是石头，这就是
赛德克族的半地下室家屋。可是这种房子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你还要特别的往地下室走，会不会如果没有站稳的话会不会跌倒？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疑问啦，有可能有点孤陋寡闻。那其实呢

这样子半地下室的家屋在高山上是非常吃香的哦，因为高山上在冬天冷到会结霜啊，是非常非常的冷，那土地呢就成为了族人天然的保护层，那也因为它比较低的关系，所以风是没有办法直接灌透你的房子，真正的才能够做到冬暖夏凉。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更聪明的做法，是来自泰鲁格族的工法。据闻沙卡当部落的一位耆老说，他们在盖房子在整地的时候，会故意把挖出来的石块整齐的排列在竹边墙壁的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是因为竹子不会直接接触到泥土地，可以大大减缓竹子发霉还有腐败的速度。因为过去是没有防腐剂的年代嘛，所以族人有这样子的想法真的是非常大的智慧。那看完了高山呢，我们再前往到美丽的小岛兰屿。去过兰屿的朋友呢，一定对黑色的地下屋印象深刻，因为兰屿的雅美族他们所面对的不是高山寒风，而是更加猛烈的台风还有东北季风。那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去对抗大自然的环境呢？同样是利用半穴居的概念，雅美族人呢是把自己的主屋建在临街山坡用石头砌成的凹地里面，那从海边望过去呢，屋顶几乎跟地面是一样高的，所以当强烈的台风过境的时候，这个狂风会直接从屋顶上面吹过去，是找不到施力点的，所以房子就不会被吹倒了。这个呢就是雅美族人的建筑智慧。不过呢，雅美族的家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因为他们有一种三合一的生活系统。为什么会是三合一呢？不是三合一咖啡哦，是三合一的生活系统。在雅美族人所建的那个家屋里面呢，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主屋，是睡觉、煮饭、存放贵重物品的一个私密的空间。那主屋的前面呢，会有一个稍微高出地面的屋子，叫做工作房。那个地方是男人们制造器具、做手工艺的地方。那还有最前面，也是视野最好、被高高架起的栏杆式建筑，就是凉台。凉台就等于是全家人的露天客厅，大家可以在上面吹海风啊、聊天、看海，或者是小朋友在上面玩都可以。那在房屋的周围，族人还会选那种比较平的石块当做靠背，坐着聊天就成为了一种最厉害、最完美的生态智慧。所以我们讲到这边，透过泰雅族、赛德克族、泰鲁格族、布农族还有雅美族的这个家屋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其实原住民族在过去是不用任何一根铁钉，只用石头、木头、竹子还有黄藤就能够做出温暖的家屋。所以其实一开始永业说的用木头、用石头做屋子其实也是没有讲错啊，只是我自己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听会觉得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很像天方夜谭，但并不是哦，因为过去的祖先们、族人们真的就是这样子做的。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想要和你分享的歌呢，是由王洪恩和黑旋风一起演唱的《我的未来还是梦》。

欢迎回到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应该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家的故事。前面一段我们听完了家屋对抗大自然的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到底在原住民族家屋的屋子里面会有哪些东西呢？进到屋子里呢，你的眼睛可能需要适应一下，因为传统家屋为了要防风，为了要防御，通常呢窗户是很少的，甚至没有窗户，光线很暗。那在这片幽暗当中，你会看到有两个很核心的东西，一个呢就是撑起屋顶的柱子，另外一个就是闪烁着火光的火塘。在过去呢是没有电灯的嘛，所以不会有开开关就有电灯就有亮，是都用火烤火成为在屋子里面的视线来源。那我们先聊聊柱子这一个东西好了。在阿美族还有卑南族的传统住屋里面，正中央顶立屋脊的这一根承重柱在结构上面是最重要的。对于阿美族来说，这一根柱子就可以代表是领袖的柱子，是重柱的台柱。那在卑南族的家屋里面呢，这根正中央的柱子呢更是家屋的中心。那神圣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老人家是规定在这根柱子上面绝对不可以挂任何的衣物或是杂物，必须保持它的干净。那在地面上面的火塘呢，也就是一个炉灶。对于原住民族来说，火塘不只是一个煮饭的厨房，更是一家人的生命核心。阿美族人称住屋为炉骂，这个同时呢也是家庭的意思。那老人家也常说，一个屋子里面如果没有炉的话，那这地方就只能算是家畜舍，不能算是人住的地方。哇，老人家这个话很严重哦，因为其实老人家不会说什么太脏的话，当他骂你是动物的时候，那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对于阿美族人来说，真的有这一个炉灶，有火呢，是非常重要的。那火塘当中的火是终年就是都不能被熄灭的，它可以煮饭，可以在夜间取暖，可以照亮

亮整个屋子，那它更是全家人团聚聊天的地方。而很奇妙的是，在阿美族还有格马兰族的文化里面，所谓的分家呢是要有一个仪式的，那最核心的动作就是分灶或是分火，把那一个火塘里面的火分出去。而当兄弟成家要把炉火分开的那一天，才是真正象征着财产的分配和独立。所以和现代不一样哦，现代你如果要分家，你就自己去外面租房子，或是自己去可能贷款买个房子，反正离开这个家就对了，就是分家了。但是呢，在过去你要得到的是家人还有族人的祝福，所以分家就不是那种租房子随随便便的事情，而是要经过分灶跟分火这样子的仪式还有程序。那这个是阿美族还有卑南族嘛，那来到了高海拔的布农族和泰雅族家屋里面，因为环境真的太冷了，高山上真的不要开玩笑，所以呢在布农族和泰雅族的家屋里面，他们可能会设置两个石灶，一个用来煮饭，那另外一个就是专门用来在寒夜里面围火取暖。你可能会想，高山上真的有那么冷吗？哇，我们要想啊，在过去那个年代，已经没有现在这样子暖化了啦。我们现在其实高山上虽然也会冷，可是可能和以前还是不能相比的。然后现在我们也有那些避寒的衣物嘛，但是对于过去的族人来说，他们能穿的就是兽皮衣或是树皮衣，根本就没有什么样子的取暖的功用，所以他们就只能一直去烤火，一直烤火，一直烤火。其实到现在啊，当我回去部落，回去我妈妈的部落，真的哦，我们家人聚在一起还是会烤火，而且那个烤火是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要烤火，那那个火呢就成为了我们家人聚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所以火这个东西在原住民族里面是不能被忽视的，而且是很重要，带有凝聚的意义。把话题再拉回来到家屋，除了火跟柱子，家屋内部的空间格局呢，其实也就写满了当时各个族群的社会制度。像如果你走到日月潭的少族家屋，你就会看到在墙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藤编小篮子，里面装着的呢，就是族人曾经穿戴过的衣服还有饰品。那这个篮子就是少族家屋里面最有地位的一个灵魂象征，每逢是建屋重建上梁或者是落成准备要移入的时候，屋主呢都要请少族里面非常具有声望的族人的领袖去准备酒食，要去和族人说，哦，我们要搬到这个新的家里面咯，要祈求这个居住者可以平安。那很有趣的是，到了近代，虽然有很多的少族人其实都已经归入到主的名下，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家里是挂着十字架，放着一些可能最后的晚餐的图案，可是呢，那一个小小代表着文化的篮子依然会被好好的放在家里面，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嘛。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南部这个非常有威严的排湾族和卢凯族。其实我自己听到排卢，我就简称排卢好了。排卢的文化我都觉得相当的敬佩，因为在现代能够把文化保持得这么好的，我想我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啦，可能就只有排卢了吧，因为他们不管是在婚丧喜庆啊，或者是很多的仪式上面是没有再给你打马虎的，是一定要很认真去看待的，所以我很佩服我们排卢的朋友，真的是把文化保存得很好。那这两个族群呢，当然也就很特别了，因为他们是很严格的那种阶级制度，有贵族嘛，所以排湾族和卢凯族的石板家屋就不是普通的房子了，而是有自己的名字，并且会代代相传。那如果你是贵族的话，你的主屋就会请工匠去雕刻很精美的人像啊，人头纹或者是百步蛇纹，这些雕刻呢就代表是神圣的权力，外人不能随便模仿。走进这些贵族或是头目的家中，你一眼看墙上的雕刻就能够马上明白这个家族的身份还有阶级，所以一栋家屋呢就像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所以当你到排鲁地区他们的部落之后，你可能真的会看到很多的雕刻在他们的屋子外面，那些雕刻都是有意义的哦，不是因为很漂亮

去雕刻，那你也不能乱学，因为有一些的图腾呢可能是唯有贵族才可以去使用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你可以去问你的排卤朋友或是问当地的族人，那就不要乱学，因为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规定好吗，要好好的尊重，上礼拜才说不要歧视，要尊重多元文化。好，那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我们再一起来听下一首歌曲，想和你分享的呢是 Mazka 所演唱的欢迎回家。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今天有念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家的这件事情。前两段呢，我们从家要盖在哪里以及家里面长什么样子，那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讲到底一个家的完整机能，难道只有那一栋家屋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地方呢？既然我这么讲了，那一定是还有其他地方嘛。在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聚落里面呢，一个家的完整机能绝对不是只有主屋那一栋建筑物而已。如果你从远处望向一个传统的部落啊，你就会看到主屋的周围围绕着许多高高架在半空中，长得像缩小版家屋的神秘建筑物。它们呢，有的是用来藏宝贝的，有的呢是用来保卫家园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女人绝对不能靠近的禁区。当然在现代你一定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样子的传统部

部落了嘛，但是我想应该也有一些地方是保有这样子的建筑物。可是呢，云开在做这一集之前还没有帮各位听众朋友们找到有没有哪里是比较符合这个传统聚落的形态。那如果我之后有找到的话，可以再和大家分享。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想象一下，在过去那个年代，就是传统部落一定会有一些缩小版家屋在旁边。可是那些缩小版家屋是什么呢？刚刚尤尼亚第一个讲到的是说，这个缩小版家屋有的是用来放宝贝的，那这个呢就会是高架谷仓。在赛德克族、泰鲁格族、少族和布农族的文化里面，小米还有谷物就是全家人的命脉，因为只有这些食物才可以喂饱我们族人啊，才能够喂饱家人啊。如果没有小米的话，你这一年到底要吃什么？完全都吃不饱嘛。所以为了要保护这一些族人人辛辛苦苦收成的粮食，那原住民族祖先们呢就发展出一个非常厉害的建筑工法，就是呢用木头把整个谷仓整栋哦架高离开地面。至于为什么要悬空呢，这个也是有很大的智慧哦，因为高山的环境很潮湿，架高可以防潮。那除了可以防潮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在现代啊，尤其是今年，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学的方法，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谷仓，就是他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木板，要防什么呢？要防老鼠。在这些支撑着谷仓的木脚架的上方，族人们一定会装上一块圆弧形的木板或者是石板，当老鼠想要爬上去偷吃小米的时候，爬到一半就会被这个光滑的防鼠板给挡住，直接摔回地面。那这个小小的设计呢，就是最古老但是也最有效的智慧，小老鼠怎么样要爬进那个谷仓都没办法爬进去，因为族人已经提前预知这个老鼠会来吃他们的食物，所以就把那个洞口直接挡住了，你休想来污染我们的粮食。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哦。那在邹族的家屋里面呢，谷仓还有神圣的一个叫做宿仓的地方，老人家呢就深信啊，那个是保护小米的一个座位。那因为小米有一个精灵，他非常害怕腥味，所以族人就被严格禁止在这个屋子里面煮鱼或者是吃鱼，就害怕会冒犯这个小米精灵。这个呢在过去云汉前几周介绍嘎纳嘎纳布的时候也有讲到，在嘎纳嘎纳布的传统祭仪当中呢，他们是一定要吃鱼的，在他们的小米祭是一定要摆鱼的，但是在邹族的文化里面是绝对不能碰鱼，不能摆鱼，不能吃鱼，甚至是在祭典的前中后都不行。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小米精灵不喜欢腥味。那看完了这个温暖的谷仓之后，我们再把视线再往高一点，头再抬高一点哦。在泰雅族和泰鲁格族的部落里面，尤其是南澳地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建筑，叫做望楼，也就是瞭望台啦。那望楼呢，一样是高架的形式，就像是一间悬挂在半空中的迷你家屋，甚至在那个瞭望台上面还会有窗户。而瞭望台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其实就是部落的雷达站，部落里面的年轻男子会轮流登上海拔很高，就是因为它座很高嘛，所以叫做海拔高的这个瞭望台，那在上面守望，保护族人的安全，要防御敌人的偷袭。那讲到这个瞭望台呢，云夏就想到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大概国小的时候吧，在我的部落还有一个，那个应该不是古时候的瞭望台了，那个应该就是近代，然后可能公所或是谁就做了一个瞭望台放在我的部落的一个入口处。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嘛，调皮呀、啊、就会爬上去，虽然它没有到很高，可是就可以感受到诶，在瞭望台上面的景象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那虽然可能我女生不能爬上去，可是小时候哪懂啊，就爬上去在那边玩，在那边吃糖果，但就觉得真的还蛮有趣的，至少我有生之年还有看过瞭望台这个地方。真的过去为了要保卫家园，就是非常需要这样子坐高望低的建筑物。那除了瞭望台，除了谷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男子会所。

男子会所呢，就是全部落里面最具政治还有军事核心的建筑物，是非常重要的哦。那会所呢，通常它会用那一种甘蓝式的高架建筑，那它就会比较大了，因为是男子会所嘛，所以不能像我们打雁的瞭望台一样那么迷你哦。那这个男子会所的屋顶会覆盖着厚厚的茅草，而这里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家庭，而是属于整个部落男子的公共空间。在传统上，会所是具有政治、军事、教育和社交的功能。部落的年轻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离开妈妈还有家屋，搬进会所接受严格的狩猎还有战斗的训练，有的时候甚至会夜宿在会所里面。但也因为这个男子会所就代表着战争，代表着要去狩猎，所以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性别禁忌，女性是绝对不能进入会所的，甚至连靠近她的旁边都不行。像是拉鲁瓦的这个传统会所，四角立柱上都会横挂着一个竹竿，是用来悬挂过去的战利品还有兽骨。那这种充满阳刚还有神圣色彩的公共建筑，是和那一种由温暖、由女性还有母亲打理的那种个人家屋内部空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如果你要去讲到整个传统的部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就会有家屋主屋嘛，每一个家庭自己的屋子，会有谷仓，会有瞭望台，那有的呢会有男子集会所，拼凑在一起就会是一个原住民族部落的完整生活地图。所以是不是很精彩呢？其实这样子每一栋建筑物它的制作方法都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意义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过去那个时代，我真的要说祖先们，我们的前辈们非常的厉害，这个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知道我要抵御仇敌我就要比较高的房子？怎么样会知道我要防老鼠就要放那个小小的防鼠板呢？我真的觉得这些智慧啊，如果你没有知道的话，你完全就不会觉得身为原住民有什么好骄傲的。我觉得当我做这个部落Travis下节目，越来越明白我们族人的智慧之后，我就更加的去珍惜原住民这个很珍贵的身份。原来我的祖先，原来我的族群是这么的厉害，是这么的聪明，这么的有智慧。那身为原住民族的我，真的就对于这样子的身份感到非常的骄傲。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要和你分享的呢，是嘎西绕咸猪肉乐团的加鲁玛。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了我们原住民族家的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和你分享一个应该觉得真的很有趣现代人要学起来的智慧。前面我们聊了家屋的外观、内部，还有外围的谷仓或者是会所等等的。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哦，在那一个没有什么建设公司、没有营造厂、没有工人的年代，那我们原住民要盖一栋高架谷仓或者是几十坪的石板屋，到底要怎么盖呢？其实这个答案很浪漫哦，你可以把它记在心里，就是靠着全村人的努力一起盖起来的，我们大家一起共好。这个文化呢，就叫做换工文化。在传统的部落当中，盖房子从来都不是你家自己的事，我们都不是那一种自扫门前雪的族群，而是整个家族、整个聚落都会一起来帮忙。像是少族、布农族或是噶玛兰族，当家里的年轻人要结婚或是成家，需要盖新房子的时候，屋主一分钱都不用付，只要一声号召，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就会自动自发扛着工具，带着什么木材啊，或是带着茅草来帮忙。那这个其实也不叫做请工人，而是叫做换工。换工就是今天你帮我盖房子，那如果明天你家要盖房子的时候，换我来出力帮你盖房子。那有一个记录是马杰博士在清代的记录，他就记录起了噶玛兰族盖房子的故事。他说他非常的惊讶，因为族人盖房子的速度快得很惊人，大家彼此分工合作，男生插木桩盖屋顶，女生和老人帮忙编织竹墙，全村动员，只要短短几天，一栋长方形的家屋就完工了，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呢？那虽然屋主不用付这些工人或是族人们工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到，就是要提供最棒的食物跟美酒。盖房子呢，当然大家都会累嘛，所以屋主就要负责填饱大家的肚子，让大家吃得饱饱的，就可以更努力更快速的把屋子盖好。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智慧，而且也是可以看见原住民族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团结一心啊，真的没有那一种我自己好就好，我不要管你。在部落里面你不会看到只有一户人家是那种富丽堂皇，然后很像金子盖的那一种，不会不会，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当然我觉得这样子的精神呢，拉到现代一样要去保持，要持守着这样子互爱互助的精神嘛。因为我觉得到了现代，大家因为生活的压力啊，或是因着其他种种的事情，导致于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这么的团结。那我自己身为原住民族呢，是稍微的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惜和遗憾，所以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位原住民族朋友们，我们都可以在部落里面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让我们的部落、让我们的族群可以越来越好。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我们对于外来的文化也要有友善的心、包容的心，然后彼此的认识。

习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从家延伸到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彼此包容，不知道会不会转得有点硬，但是我觉得这个结论下得蛮好的，就是大家要一起互相帮忙，我们才可以成为家人，这个家才会有温暖嘛。好，那我们部落说一下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团队是来自于美国一个非盈利的福音音乐团队，叫做 The Choir Room。 在这当中，他们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他们集结了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在这里面呢，甚至有一些人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用自己喜欢音乐跟他们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从2022年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有5000多个人哦。那每个月呢大概都会有400多人参与在他

0: 们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可以贡献的部分，不仅是一起唱歌，还有一些可能被人长期忽略的一些声音哦，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身份地位等等的哦，他们也希望借此来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当然，其实他们成立的初衷就是相信福音音乐可以传递好消息哦，所以呢，他们好像用了一个合唱的形式啊，让大家能够在社区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在合唱团当中，我们想象到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很多的人，然后它是一个空间，大家会齐聚在一起。当你聚集在一起，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让这一些音乐可以和谐，可以完美，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一起来克服困难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们开始了一个不管是在他们的频道的分享，还有他们音乐的创作，更多的来跟大家推广他们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而今天凯西就跟听众朋友们带来他们2025年所带下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Never Fails。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是用录音室以及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然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全体大家一起合唱的概念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说哇，合唱团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练习呢？但事实上第一个他们真的有一些默契了，再来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专业度也是非常的足够，所以他们一起的合唱来呈现这些作品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而今天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张专辑2025年所带来的 Love Never Fails。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1: I bet you wanna put your hands on it. Alright, I'm gonna try it like this.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福音团队 The Crowd Room， 他们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大家其实聚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分享音乐哦。那刚刚其实前面讲到了，在这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许多的人听见哦。也许有些人说，哦，你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身份地位不够，或是你不能说因为你不是基督徒啊，或者是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不能构成对方能不能够发出他自己的想法哦。也就是说在 The Crowd Room 当中，他希望能够让大家参与在其中，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啊，甚至在这里面他邀请了一些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朋友参与在这当中，但是他们要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氛围哦。而且他们深信其实这一些诗歌就是要来传递好消息好讯息，也就是在这些诗歌的音乐当中，大家参与在其中，这个过程是彼此建造。但是当他们一起来呈现这个诗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传递神福音的大好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 The Crowd Room 他们这个团队在2025年的时候带来了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这个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哦。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哦。也许我们对于在这世界上许多爱的模样，我们会感到难过或是失落，但是

在神的爱里面却是没有失败的。也许我们看到神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说哇，这在人的价值观里面感觉它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哦。但是神看的是更远的哦，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张专辑也很特别，他们邀请到非常多专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创作者参与在其中哦。紧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次呢他们邀请到了 Lee Land 这个团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早他们就一起合作，里面也有兄弟党的一个福音乐团。近几年从疫情开始呢，他们就参与在许多教会的合作当中，然后看到他们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虽然他们的乐团暂时先停止他们的一起的合作，但是他们却开始跟许多不同的敬拜团队来合作。这一次他们也受邀参与在 The Choir Room 的创作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Everybody Needs Som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得到满满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独自去面对人生许多的时刻哦，而是在你的身旁其实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扶持你，也有关心你的人在为你带祷，甚至佳音电台其实也长时间在节目跟频道当中，我们一直希望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帮助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电台频道当中，除了有每天的这些灵修圣经的分享之外，我们也有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在这些诗歌音乐的陪伴当中，也许你正在一个忙碌的过程，又或是你希望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哦，那24小时的诗歌不断的陪伴你度过许多时刻，这也是佳音电台希望能够为听众朋友们预备。当然我们也有许多优质的这一些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是陪伴大家怎么样子去面对家庭，或是面对关系，又或者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刻这个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等等的。在佳音电台真的是有许多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用心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些分享当中得到前进的力量。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 The Quail Room 这个团队，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做的事情，而且听到他们在这一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当中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唱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没有觉得说你们要受过训练才可以来合唱哦，他就是邀请大家一同的加入在其中。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合唱音乐的呈现，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能量，不断的宣告，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宣告，你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得到力量，这也是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这个诗歌的影响力。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Loved。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

0: 很旧的运动鞋，但他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9天内完成6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2金1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纳许维尔的一个福音团队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分享了这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在里面邀请了许多福音音乐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当然今天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团队，他们也相当的特别哦，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来招聚更多更多，不管是喜欢音乐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你有负担哦。那他们其实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这个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经济背景哦，甚至有一些朋友参与在其中，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音乐非常的有兴趣哦，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就是为了传递神的大好消息哦，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诗歌分享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他们的社区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敬拜团队的一些观念。他们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真的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人或是喜爱唱歌的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一起的来唱诗歌，一起的来传福音，然后每一个月固定的时间来聚集在其中。那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他们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这张专辑呢，它讲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合唱吧，大家一起开口唱着歌，你喜欢唱歌你一起唱歌，然后你喜欢大家一起齐聚练习的这种感受，大家一起齐聚在一堂。那这一次他们其实也邀请到许多的不管是福音音乐的好朋友，专业的这些音乐朋友，他们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带下非常专业的音乐分享，那他们的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我们本来就会想说，哇，这个合唱是不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呢？事实上他们非常非常的多元的这个风格使用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哦，有这种黑人的这种 gospel 的音乐风格，也有这个rap 的这种形式哦，那当然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的音乐风格，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

和音乐。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By the Grace of God。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美国纳什维尔的一个非盈利的团队 The Choir Room， 他们借由音乐的分享，希望招聚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年纪参与在诗歌音乐的分享当中哦，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关系连结，让大家更多的能够来传递福音的好消息。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当中收入的这一首歌曲 The Lord is my light， 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它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当你觉得人生正在一个低谷或是在迷失的当中，在这一些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有那一道光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引领你哦。我相信这也是 The Choir Room 他们不断的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以及诗歌创作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在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的陪练，就好像你在练跑的时候呢，有一个陪你练跑的人，在练举重的时候，在练健美的时候，练高尔夫的时候，都有一个陪练的人。这个陪练的人呢，他就是让你练手，然后练技巧，再来就是在练这个过程当中，你各式各种陌生的自己会跑出来，好比慌张的自己，忧虑的自己。众生皆过客，万事皆练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升级路上最好的工具。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人生最好的活法，其实每一个人当然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路数，但是呢，其实我从小我外婆就跟我讲，就是每一个人的路数一定要清爽，然后呢，你结交的朋友，不管是客户或者是任何一种厂商也好，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是来路，这个人的路数，他的很多的行为的这个路数一定要清爽，就是他不要走一步呢就牵扯出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或是每走两步呢就把很多事情搞得原地更复杂，更混沌，更混浊。也就是一个人的路数不清爽的时候，你自己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那就是你可能不会输他，但是你很有可能因为他这样的混浊，你就会很烦躁，你必须要解决很多奇奇怪怪各式各种不同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帮到正事儿，对不对？所以你可能会解决什么？解决他的情绪问题，解决他很多的不公平，他认为的不公平，解决他这个人可能对你某一些东西的嫉妒，当然你还要解决他对人生的不满意，他自己人生的不满意。所以有时候很多的领导人，我们在带领很多的团队的时候，你要解决很多人的对他人生的很多的失望，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就是他对他的人生失望，你必须要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说，不会啊，我不需要处理。但是你想想看，两性关系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老公通常要去处理老婆他对这一辈子的不满意，或是你这位老婆就必须要去面对跟接受你有一个对他的人生的成就，所有一切的分数不开心的老公，你必须要买单这件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不会只有在工作当中或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碰到，我们在很多很多地方我们都不自觉的去帮别人买单，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跟他共事，我们跟他要相处一辈子，我们可能要跟他共创未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啊，我必须要做到 comfort 他这些事情，我才能够做到什么。其实人生最好的活法并不是真的要去安顿这群人而已，或者是说安慰这群人，因为这样你会觉得非常的耗损，很疲惫，因为他们怎么样安慰都安慰不了，因为过一阵子他又来了，怎么喂都喂不饱，什么样激励的话呢他都吃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最好的活法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人都当成你的陪练，也就是你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要往哪个方向，然后他们就是陪你练跑的人，陪你练健身的人，然后陪你练这个技巧，某一个东西 的技术你要升级的人。所以他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是陪你一段的，都是过客，众生皆过客，万事皆练手，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其实都不是考验，也不是压力，就是一个什么练手嘛。以前在弹钢琴的时候，或是我自己很想要成为一个运动选手，从小我就很想要，就立志想要成为一个运动选手，所以我在放学之后呢，我经常会留下来傍晚的时候在操场练习，然后练跳高，然后我就很想要那种撑杆跳，直到练到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体育老师就在旁边一直看我，一直看我，然后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很紧张，我觉得我终于被看见了，我终于被星探发掘了。然后他想了很久，他看了很久之后，他走过来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不要练了，你一辈子都不会成为运动选手的，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念书？因为我听过你说故事很好听，然后呢你练跳高这件事情真的很有限。然后在当场我就会很沮丧，那我就跟他说，难道我一辈子都不行吗？他说不会，但是呢你顶多就是跳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已，那你何不把

把你最大的力气放在你最大的优势，你最擅长，然后你最快乐的事情上面。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说，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来当我的听众，然后呢你告诉我我在说故事的时候有多好听。那老师就来当我的听众，也当我的演员，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管是我在说故事的时候，他都做很好的这种陪衬。然后我觉得这个体育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跟我讲，他说你要找到一个练手的人。那在运动选手运动这件事情当中，你找不到练手的人，但是你的人生当中一定有人可以把你的某一个东西陪练得非常的好，那你就是要找到你的观众，找到支持你的人，然后找到这群围绕在你身边喜欢你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从你这件事情当中他们可以获得好处的人。那这些人呢都是你陪练的好手，而且会一路陪练你到底，然后他们会让你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加成作用，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复利，很多的加成，其实都是从这些小小的累积，小小的事情，小小周围的环境设置。当我们懂得设计环境的时候，它会比你的意志力还更坚强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环境比意志力更重要，这个其实呢是因为我最近在带一位我非常重要的员工，所以呢我要教他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其实人 people 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难被解决的，与其去改变一个人，或者是要去让这个人变好，或是让这个人的某一些性格或品德上面得到一些修正，其实非常非常辛苦困难的事情。所以与其去改变这个人，不如去设计一个环境，设计一个物理环境。我们想要水哦流向哪一个方向，其实不是一直去改变这个水，而是你真的要挖一条沟渠，让它自然的去导向那个方向。不要去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真的没有办法经得起任何考验，他可能动不动就跟你说我要离职了，因为你这样的要求，因为你要改变我这个人，对我而言其实是一种第一个我不可能委屈我自己，第二个这就是你对我的不认同，因为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是不好的，所以我必须要改变，但是我觉得我挺好的，对吧？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任何一个行业的老板或者是领导人，你都要非常的清楚设计环境的功能，或者是在环境当中这种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的改变，会比改变一个人的化学这件事情更来得有用一点，而且会更直接一点，而且会神不知鬼不觉。人们在某一些环境当中被导引向某一个方向，总比你去说服他，他的心情会来得更舒爽一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你默默地去把一些规则设计好，或者是说在某一些可能环境当中呢，它自然而然的就往上爬了，就走向那个方向，就像猴子一样，对不对？以前东南亚在采椰子的时候呢，人爬上去非常的危险，就会训练猴子往树上爬，可是有时候猴子爬到一半也会跑下来，因为猴子也会害怕。那人们就很聪明的在猴子的这个头上呢绑了一条毛巾，让猴子看不到高度，所以呢顺着树干往上爬的时候，很顺利的就把椰子给采下来了。其实猴子怕不怕？他也非常的怕，可是呢他懂得让猴子看不见害怕，看不见恐惧，看不见这个高度，然后看不见威胁他的一切。所以我觉得一个很棒的领导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主事者，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跟这个方向就是去引导，而不是用恐惧威胁

姐说你再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可能不做到什么你很快就会被怎么样。那这些恐惧式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有时候就像那个北风跟太阳一样，你北风就会把大家推得越来越远，但是呢如果你像太阳一样就让他自己愿意上去，我们有时候会让这个人成功抵达他想要达到的这个高度或是水位，通常一定是他的能力，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拿掉他的恐惧跟害怕，不是只有激励他，也不是只有鼓励他，你永远要让他知道这些东西不存在，这个恐惧不存在，这个害怕没有这些东西，而且呢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路顺畅，就像爬着楼梯上去，那以前我们就会说你再不爬上去我等一下就放狗咬你，你再不爬上去我就放一个山猪来怎么样追你，以前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但是现在你要永远记得让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让他知道成功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然后你帮他做好这些轨道，这些轨道就是很重要的环境的设计。再来呢就是我觉得不要等到这种完美的状态才开始，你要先开水龙头，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情你不要等到天时地利人和你觉得最完美的这种条件环境都符合了你再去启动它，有时候先开水龙头允许一切先开始，它就会开始慢慢长出这个事情真正好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整理一个房间，我们整理房间的时候都不是我们计划好要整理房间，有时候是因为擦干净了桌子你就觉得应该要整理衣柜，整理完衣柜你就觉得要搞好你那张床，完了之后你所有的书，这就一朵花的效应，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允许开始这件事情，先开水龙头，打开水龙头让水先流起来，这件事情就能够带动所有一切的流动了。

允许一切先开始，而不是你认为最完美的启动，最完美的所有的一切的条件到位，你才要让一切发生。允许一切先开始，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到后面的长相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你也会看到很多很多意外的果实。其实上帝的计划就在这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的计划好精密，我到底要如何得见上帝这么精密的头脑？其实上帝会跟你说，打开水龙头吧，我会让你看见水流的方向，我也会让你看见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最近因为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再读《金刚经》，特别特别的有感觉。《金刚经》的不着相给了自己很大的提醒，也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发生的任何事情，它都是一个现象，就好像雷电闪电一样，其实它都是最末端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我们在追溯这一切的源头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罪魁祸首，而是其实在追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根本来自于空无，根本来自于没有任何一个你可以怪罪的任何地方。你真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追的时候，其实它是源头，所有一切是来自于虚无的。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着相，也就是呢，让所有的一切透过你身上发生，你就是生命的管道，生命的这个水管，这个通道，让生命所有一切现象流过你，而不是生命的容器。所以你要记得，你不是那个容器，让一切发生在你身上。听众朋友，永远要记得哦，让事情透过你而发生，而不是直接发生在你身上。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不管我自己当老师或是当老板，或者是任何一种我生活中的各式各种不同的角色，其实我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其实楼下的这个打扫的这个阿姨，她到现在都一直以为我是美容院老板娘。她有一天就问我说：“啊，你哪都没有改变发型，啊，你到底开美容院，啊，到底头毛无嘎嘎的，变变的，啊，点点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在生活中，就是你扮演着什么，其实它都是一个对面那个人他对你的着相，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有时候我们怎么看这个人惹我生气，或者我们怎么讨厌这个人，就是我们在他这个人身上着相了。我觉得《金刚经》里面不着相，有时候在沟通上面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

有时候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解决这个人心里的委屈。他一定有一个委屈，但我们可能知道，但我们也不认为那是委屈，所以就是视而不见，或者是说你偏要这样，我就偏不给你这样，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沟通就无效，变成争吵或者是争执。我觉得不着相这个帮助，就是说这个概念帮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多，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深陷在这个眼前的感受这种情绪的这个现象里头，这个现象呢会带给我们很多很有张力的情绪的感觉，我们就以为这些东西是真的，然后这些东西是永久的，然后它正发生弥漫在我的世界，而且即将要把我吞没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听众朋友，不着相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种修为，就是你要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提醒自己，暗示你自己。然后金刚经也提到一个，我觉得你所有驾驭不住的东西，你才会显象。也就是说呢，当你情绪驾驭不住，你驾驭不住情绪的时候，我们才会怒气相向，我们才会有怒气挂相，挂在我们的脸上。我们驾驭不住情绪，所以这个我们很容易懂，对不对？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就是喜怒形于色，我就所有的那个挂相，这个相呢就挂在我的脸上，摆着一个臭脸给大家看。当我们没有办法驾驭权力的时候，我们就会盛气凌人，因为我们会从很多的外在行为当中让别人知道，你要尊敬我，你要看见我，哎，你得把我当一回事才行哦。所以当我们驾驭不住权力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行为上面盛气凌人，想要把别人给压倒在地，然后打倒别人。当你的财富驾驭不住，就是你没有办法驾驭得住财富的时候，不是说500万你驾驭不住，或者5000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财富的容量，你没有办法拥有那个容器容量那么大的时候，你就容易铜臭气外露。也就是说你会不断的显象，不断的去就是透过物质的升高，或是买包，或是说不断的让别人去羡慕嫉妒你，炫耀自己的成功，炫耀自己拥有什么，炫耀自己正在什么样一个水位跟档次，炫耀自己在做什么运动，炫耀自己在某一些金字塔的高阶，然后炫耀自己在某些社会地位社经地位上面的这种升高。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把这个相给显出来给大家看，可是听众朋友，我们在关系里面驾驭不住关系，是不是也会显相呢？当然，你会觉得对方没有那么爱你，你也没有那么爱他的时候，你就会一直不断的放闪，不断的让别人去透过相来肯定这件事情是存在的。那你为什么要透过别人透过相来肯定这件事情呢？表示你认为这件事你一点把握都没有，你一点掌握度都没有。其实任何一个人，我爱你，你爱我，真爱存在，你都不需要让别人知道的。财富也是，你真的拥有的时候，你的心会很定，你不需要靠这些来证明一切。所以其实显象就表示我们自己驾驭不住才会显象，才会没有办法，才会那么快的去着相。所以真正的贵人，真正的高手，他没有骄奢之气，没有刀剑之气。真正的高手他其实不会叮叮锵锵告诉你我刀子来了，我剑来了，然后哐当哐当，其实不会的，他所有的出手都在无形无声之中。真正的美人呢，没有造作之气。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是要修一副很漂亮的相，好相，我们是要修到自己无相，就是不着相。当你自己就是这个人身上呢，看不出来是某一种很权威的人，也看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类型的人，你会觉得这个人又像小孩，又像老师，又像老阿伯，然后又像隔壁亲切的姐姐，又像那个你亲爱的大婶婆，就他身上好像什么相都可以，什么相也都没有。当你越无相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任何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他都会显他的相。也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就像一个，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一个观世音菩萨那种神奇的作用，就你越无相的时候，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会暴露无遗。
反而会显出他们的

像，所以有时候你会很快的时间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正在想什么，他在盘算什么，他背后的一切是什么，你会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来到你面前，所有一切的面具全部卸下来，所有的像全部显出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刚刚笑了一下呢，就是我最近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说啊，老师我好想你哦。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个世界有人可以这么想你。然后就想到有一些听众，他说哦，好想听你主持的节目，想说你不是每个礼拜都在听吗？那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好像很需要这个人单独对你说说话。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人生当中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或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但是你会有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有一本自己的枕边书，自己的手边书，自己的口袋书，然后这本书呢你用透它，用透一本书，我觉得真的会给自己很多很多的这种我觉得引领，这个引领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支柱。我推荐大家的《金刚经》是我非常非常深爱的一本书，它不只是改变引领我很多很多，在我遇到很茫然的时候给了我一些提醒，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种物理的力量。这个物理的力量很难形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你就能够做到很多改变，可是有时候有一本书，有些文字，它直接改变你的生理状态，改变你的精神状态，或是改变你很物理的去，很科学的去改变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事情所有一些变化，其实并不是你今天做了多少的谈判沟通，而是乾坤大挪移。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很多时候人生更多的是很多很多狼狈的经验，比如说我有时候很想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会看看他们，但是呢看看他们呢就是又就是很喜欢斗嘴啊吵架，就是真的相聚的时候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温馨，但是其实是温暖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就是有一种问答是很有趣的问答，他说你真的觉得你修行成功了吗？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修行成功了，请你回家跟你的父母住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修行完全破功。听众朋友，其实人生是很多很多狼狈的经验，但是这些狼狈的经验它不是一个坏经验，它也是一种爱。好比父母亲对你的爱是不一样的，不见得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种天使之爱，但是你知道他在跟你斗嘴的过程当中是有爱的，他用一个他可以的方式在爱你，那你也用一个他不喜欢的方式在爱他，所以彼此都是非常公平的。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很多事情顺其自然，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人生版本，你一定有你自己的顺流，不一定要跟大家一样那个流才好看，你有你自己的顺流，人生的顺流。我想要努力的推荐大家，你一定要好好的接触大自然，真的不要每天待在屋子里面，好好的到大自然走一走，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身体的顺流，然后多跟小朋友相处，你会感觉到自己在讲话、语言、文字以及大脑思考当中的顺流，因为它会很直接，你不用拐弯抹角想着要怎么样去这个弄掉对方或是搞死对方，不需要，因为小朋友你会很直接。再来就是多接触艺术，多接触戏剧，多看看戏，有的人喜欢看电影，有的人喜欢看舞台剧，有的人喜欢看音乐剧，听音乐看画都可以，因为其实不管是大自然、小孩、小朋友或者是艺术，它都是可以有一种疗愈的力量，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能够把我们的能量重新整理好，就是我们的整体的精神的能量、精神的状态重新的去整理它。在海边到山边爬山都好，任何一个你适合你喜欢的大自然或是小朋友或是任何一种艺术的形态。有一只井底的青蛙，这个青蛙呢在井底，它每一次呢都很想要跳出去，它一步跳到井外这件事情是它这辈子的梦想，可是它经常是跳不上去的，它每次跳不上去的时候它就直接落到井底，一切从头开始，久了它就累了，累了之后它就不跳了，因为它不相信它自己真的跳得出去。所以青蛙的努力不具备任何的可积累性，可是它那个它最看不起的那只蜗牛，他每一天走一寸走一小步，他瞧不起的这个蜗牛，他每一天每一天走一小步之后，他慢慢就可以爬出这个井外。所以听众朋友，屡败屡战干大事是行不通的，积小胜为大胜才是真谛。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人张牙舞爪告诉自己我就是要干大事，然后也会很努力，也会很投入，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为他扼腕，他这辈子呢遇人不淑，然后呢当愤青没有办法得到一种伯乐的青睐。所以听众朋友，屡败屡战干大事他没有办法有积累的学习，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不认真，但是他投入的所有一切其实并不具备任何的积累性，但是积小胜为大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复利，因为每一次你的复盘都会让你的下一步更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功的，就是慢慢慢慢成功，然后人生慢慢慢慢变好。所以听众朋友，人生不会一下子变好，人生会慢慢慢慢的变好，你周围的人会越来对你越来越好，你会遇到更多更多善良的事情，你不会一夕之间你就得到这一切，但是你要相信每一步每一小步每一个小小的积累对你的幸福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帮别人看一下电梯，然后享受一下别人对你的邀请，比如说吃个饭，或者说一起去洗个衣服，或者一起去团购个什么。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小事情，有很多的大事情，所有的事情的尺寸都是足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尺寸都那么多，你不要特别挑选某一种大尺寸的事你才要做。其实这么多的尺寸，就是遇到什么尺寸你就把那个尺寸的事情积累一下积累一下积累一下，所有一切都是慢慢的慢慢的缓慢。这件事情是人生在地球我们体会的过程当中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但是缓慢不代表你得不到，你终究有一天会得到，而且会越快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每天都有在做。听众朋友，大自然，小朋友，艺术，选一个吧。希望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真的能够感受到所有东西的不着相，轻松自在，然后自己疗愈自己，在你人生的每一天每一个过程当中都甜甜蜜蜜的。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求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反应中，尤其 5.0

0: 进行正常。
1: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2: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有一种爱，你不需要说，你只是走累了，他就让你坐下来，让你休息，而且他不会问你为什么。但是有一些爱呢，他是会让你进步的，他不是为了给你安稳，他是为了点燃你而来的。在你的生命中，有的人是让你安心回家，有的人是让你飞出地球。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的每一段关系当中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那么有些人呢就希望一个安稳的港湾，在这个港湾当中呢，这艘船是可以喘息，是可以休息，然后受到保护的，所以我们就会追求一切的风平浪静，然后岁月静好，它让你安心回家，它也会包容你所有的一切。所以当一个人

在外面累了，不管是在事业上或是生意上或是人生的各式各种实践上，当你开始觉得有点累的疲惫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好好的让你靠着休息一下，然后呢他可以包容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在你还没有任何表现的时候，拿不出任何成绩单的时候，他还是爱你，然后他还是照顾你。我们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就是照顾不久就是他会前三天说哎呀你放轻松，这个挫折没有什么，然后这个难关很快就会过去，你就好好睡个觉嘛，然后你就是好好运动啊，你就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那你就真的听进去了，你就开始真的好好休息。但是呢不到三天五天，下个礼拜他就说诶你是不是该找工作了，诶你是不是该去做什么了，诶你是不是应该要把我该给我的钱要给我了，你有没有，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就是我们发现这个港湾呢好像也停留不久，对不对呢，就是他也会开始转嫁他的焦虑他的着急，因为你人生中的这些重大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他的变化，就是你不好了他也会变不好，然后呢你少了一份收入，等于他也少了一大部分的收入。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轻易的变动，因为你知道牵一发动全身，然后呢旁边的人都非常介意你的很多的不顺畅，或者是你的很多的这个遭遇，或者是你的任何一个变动都会影响到他人生的损失。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这段关系呢是在朋友，我们就会觉得挺好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不会跟这个朋友联系，好比说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会到朋友家，然后呢他会给你金钱上的援助，或者是让你睡在沙发当中借住在他们家一段时间，你可能会永远记住那一段他帮助你的日子，但是你也知道这段时间不能太久，你自然就会离开。当你在事业当中，或者是你的父母，他可能不会把你给赶走，他不会在你最需要生存的这种帮助的时候呢放弃你。可是很奇怪，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就经常成为被逼迫的对象，对不对呢？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人生拖累成这样，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把我害成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当中的不平等，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允许你有任何的变动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沮丧，就是好像太平盛世的所有一切关系的美好，在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滤镜都不见了，反而变成血淋淋的很多这种呲牙咧嘴的很难堪的现实就会摆在面前。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你真的安心回家？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任何的企业主或是任何的一个在职场上面的高管，通常都会遇到就是事业当中的一个瓶颈，尤其是中年的危机，或者是一个中小企业，他可能会在某个节点他就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好比人才的流失，好比可能你这个时候公司经营得非常好，正要扩张的时候，但是却是很多人最不信任你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竭尽所能的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了，那个当下你应该怎么办？听众朋友，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时候考验的不是如何你挽留人，也不是如何加薪，考验的也不是你的智商你的情商，这时候考验的就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带着几个高管，带着几个创业的人，你就能够渡过难关。你必须去回想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必须去回想那个时候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带着两三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个时候的你不只是要重复的走一遍，回想起来把这个能力再找回来，然后靠着自己渡过这个难关。这个难关绝对不是难关，它只是要你认清一个事实，所有的人来人往都不是因为
你做了什么。

所有的人来人往都是因为他们在你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当他找不到了，当他发现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或是别的地方有更高的替代性，他自然就会离开。所以你现在要坚定你的信念，永远相信你自己可以自己走过这个桥，永远相信你自己可以度过自己这个阴天，然后在所有下雨的日子为自己撑一把伞。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世界真的转得太快了，有些人呢，他就是可以让你慢下来，然后慢慢的呼吸，然后慢慢的去

母亲的声音，也可能是一个你熟悉的朋友。你必须要找到这个地方，你就能够好好的恢复你的体力，你的能量，你的精神，恢复你的智慧，然后恢复慢慢的想起你真的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创业，我觉得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经历创业的过程，但是我们都遇过，就是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到一千，到一万，这种从无到有到爆炸性的成长，不管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关系，或是你的人生好了，或甚至是你的存款，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经历过这种波长跟这种曲线的变化，所以呢，其实都会在某一个我们已经尽力的状态之下，然后一直持续不断的撞墙，然后你会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没有办法因为努力而得到任何的改善，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人情的冷暖，所以在天时地利所有人都不合的状态，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合的状态之下，最常出现的当然就是在你的成就已经有一定的表现，通常也都是在中年危机的时候，对不对？那那个时候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年纪了，然后觉得没有体力了，然后觉得很多重复的事情不想再重复重来一次了，然后你觉得光想就累了，对不对？那个就好像谈恋爱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会觉得很有劲儿，对不对？但是呢，在年纪大的时候谈恋爱就觉得好累哦，对不对？就是同样的猜测啊，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惊涛骇浪还要再重新走一遍，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很茫然啊，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再拼一把，然后呢赌一把，还是说就是从此退却，干脆呢把所有东西呢都画上句号。可是你又不甘心，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在市场上面可能你的工作或是你所有一切在江湖上面的表现是巅峰的，但是呢你会缺乏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在《金刚经》里面呢，可能就会告诉你，当你没有足够的人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表示我们没有一直在种种子，对不对呢？就是把一颗一颗好的种子持续的每隔一阵子的波长呢就重新再种一次。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可能埋头苦干太久，然后我们会把一条线努力的很久，然后抓得很紧。好比说呢，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巅峰的 KPI， 对不对？那你就尽力的可能花十年的时间非常用力的去做到它。可是在这十年当中，我们忘记了要去播种，我们忘记了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要对人才的栽培，或者是说对人的这种关注，好比说对家庭的关心，好比说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去做什么样的教育训练，或者是说对外去做很多的服务。也就是呢，其实在你的播种这件事情当中，

不见得是只有在公司内或者事业内，有时候是对外的，就是说你能不能够在偏乡的教育上，或是说在一些别人需要的这些员工的训练上面去栽培人才。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金刚经》可能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人为我们卖命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兵、没有将、没有士兵可以用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去忘记的做了什么，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赶紧的再去把它抓回来，但是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要静下心来，然后慢慢的去感谢过去的这些员工们，过去的这些为你打拼的人，所以慢慢的就是找一个角落去回想曾经跟你就是在江湖上面拼搏的这些老将们，然后离开的这些人，甚至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或者是这一路以来一直陪伴你的，一直到现在的，或是他即将要离开的，当你坐在一个角落，好好的去回想这一切，好好的去记忆他为你带来的所有的一切的好与不好，仔仔细细的把它想一遍，当想完这一切，然后去感谢他，去感谢这些人，不管他们到底贡献多少，至少他贡献的青春，他用他最年轻的时光陪伴了你，当你把这一切都想过了之后，相信我，你会重新得到力量。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些好事情，它的长相呢，很像晚上八九点下班后的一碗热汤面。那么有些好事情呢，看起来就像凌晨两点，让你突然之间很激动的开始爬起来写计划书的那股冲动。有时候你会觉得我没有这些激情了，但是有时候又渴望某一些温暖。其实这些好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你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如果你这辈子一直在解决问题，那么现在你碰到的这个问题你始终没有办法解决，你就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力、很辛苦。但有没有可能这一辈子都在主动出击？那接下来可能考验你的不是如何出击、出招，考验你的可能是如何接受，接受别人的好，然后接受所有一切的馈赠，然后接受你是需要帮助的，考验自己接受的能力。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刚刚这首歌真是没完没了

就是你有没有，怎么要停了，然后又再来又再来。哎呀，我们的人生哦，真的说是很多东西就是一种周期，当你一直能够去预测下个月你即将过什么生活，又能够预测半年之后的你，又能够预测一年之后的你，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没劲儿，对不对？就是所有一切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当我们人生要有一些变化，有人会说啊，你要跨出舒适圈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要跨出舒适圈，因为我们知道一跨出又会牵动很多人的这种激烈的反应，对不对？因为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能一个变动会影响到你所有这些共生系统里面的人类们，你的太太啊、小孩啊、岳父岳母啊，这些人的变动，所以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去变动的。但是我们的确有另外一个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可以活，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盘点我们周围的很多的关系。可能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这种供需关系，也就是说呢，我没有不爱我的另外一半，但是呢，过去是因为啊，我觉得从来没有人喜欢我，然后呢，虽然我长得很帅，对不对？但没有人喜欢我。但是哇，这个人是所有的女生当中唯一一个主动说他爱我的，于是你就好开心，你们就结婚了，很有可能是这个状况。也就是呢，可能就是所有人当中只有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是需要爱的，但是你不是爱他，但是你是需要爱的，你是需要被关注的，你需要被关心，你需要更多能量的投入，你需要很多被珍惜的这种感觉，但那个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这个供需关系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几十年当中呢，它变成一种我们的习惯。那我们好好的去盘点，不是因为只有另外一半，可能我们在事业当中也经常是供需关系，也就是呢，我会觉得我就是加薪加薪，对不对呢？然后呢，我就是需要你的才华，然后我用你的薪水跟你换。但是听众朋友，其实一个员工能够在你的公司待上十年二十年，绝对不是只有因为薪水的关系，他一定跟你换了更多更珍贵的。那他换出来的更珍贵的东西，有没有换得你更珍贵的一切？那这个供需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希望这辈子一直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供需关系当中，这种交换的关系当中，你会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你中年了，然后呢，你的事业非常的成功，但是呢，你遇到一个结口，这个结口就是往前走会更辛苦，往后走收掉也可以。然后现在呢，这个非常巅峰，然后呢，品牌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你就会遇到一个可做可不做，但是呢，不做又可惜，然后做的又辛苦。当你遇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应该要好好想的，除了金刚经以外的东西之外，你应该好好想的是，哎，你要不要变一个人呐？物以类聚。什么叫物以类聚？当你这个人不一样了，下一波来的新员工就不一样了，下一波来为你工作的人就不一样了，下一波为你打拼的人就不一样了。那你想不想吸引不一样的人呢？你自己想不想活出一个新的样子呢？所以在原来的生活不改变的状况之下，你有没有一股兴奋感？有没有一股动力？这个结口，这个无助，这个挑战，其实是在告诉你，你该有一个新的样子，该有一个新的名字，该有一个新的活法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就不应该容许自己犯错，因为一旦错了你就会觉得自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呢，让自己安心，让自己落地生根，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比飞出地球，比当一个起飞的风更重要。所以你已经不敢放风筝了，你会觉得太危险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也不敢再跨出任何一步，你只敢苦苦地守住所有一切的不变动，然后求着让人可以留下，让所有一切恢复，让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维持在你认为的盛世。但是这些呢其实会更耗损你，然后你会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花费你的力气是更大的，但是它维持不久，它也会受到更多其他的挑战。所以当有一天你必须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去维持一个家的长相，一个公司的长相，或是一个事业的长相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好的停下来想一想，怎么样把力气真的用在对的地方。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哎呀，其实在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我们最沮丧的时候呢，就是你的身体呢可能还是二十几岁三十岁，但是呢你的外表跟你的社经地位，然后跟你已经有孩子甚至有孙子，或者是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些所有一切的不配搭，然后呢你会开始怀疑你自己，然后不断的去说服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放下啦，就是要放手啦， move on 啊，或者是说你应该要不要那么贪心，对不对呢？你这个时候要收敛你的光芒，然后呢你要开始去做公益事业，或是去服务别人，然后去走那种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啊，对不对？或是去戈壁跑马拉松。然后呢听众朋友，这些事情呢都是证明自己更年轻，但是其实都在告诉大家你是老的。 OK，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很多很多的不满意的时候，我觉得是老天爷要让你看清楚事实的时候，让你看清楚这些人其实你花再怎么多的力气讨好他终究会离开你，让你看清楚有些人在你身边，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他的需求，他就不会爱你了。他会让你看清楚很多的事情他是留不住的，然后很多的一切你创造出来你努力付出的一切，在你付出的时候他在，当你不付出的时候他就会自然的消失。所以他没有办法自动化，他没有办法因为你做了十年他就可以维持二十年，他没有办法维持，他没有办法一直存在。老天爷要让你看清楚太多太多的事情，但是让你看清楚这些事情要做什么呢？因为老天爷要告诉你，不要再做工在外面的一切了，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做工在你以外的一切，你要花更大的力气做工在你自己身上。你有没有曾经为自己好好的吃一顿饭？你有没有为自己好好的在开车的时候听一首你想听的音乐？你有没有买给自己一个礼物？好比说你一直很想要去买一栋房子，然后你就真的就去买了，管他别人怎么说房价跌或者是乱七八糟，你就是告诉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礼物。 OK， 我们都很清楚80-20法则，我们非常清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都是那个20个重要核心的干部核心的人在支撑整个公司。我们知道80%的人他不是虚设，而是他必须要去烘托，他们是分母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没有这些分母其实还是可以把整个公司撑持得很好的，哪怕是100个人的公司。所以你不要去担心大家觉得哇你已经不是那个盛世了，别人会怎么看待你，或是呢你已经没有办法那么风光了，别人会怎么看你。不要去想太多，你明明知道这个公司不会垮，你明明知道只要20%的人都还在其实就不会怎么样，甚至只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怎么样，你明明知道这一切。所以当你看清楚了这些，老天爷让你看清楚了这些事实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不是一个年纪大的人，然后你要重新再来一次，或是重复做这些讨厌的事情，或是所有的人都背叛你，你没有办法再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你的心

你受到很大的伤害。你要想的是，你是一个中年的小伙子 ，OK， 中年的帅小伙。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比年轻小伙子得到更多的是什么，因为你看清楚了太多事情的真相，你非常清楚怎么样可以集中火力，你不会被诱惑，然后你不会被分散你的注意力，你非常知道所有的炮弹要打在哪里，你非常清楚的知道所有力气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再怎么糟糕的事情，想必你也都经历过了吧，对吧？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你担心的其实是你的年华老去，然后呢，你引以为傲的成绩单现在受到了挑战跟考验。所以听众朋友，首先不要相信自己的年华已经老去了，不要去做很多你认为老人的事情，其实老人才不喜欢你们去做这些事情呢。而且呢，我的爸爸80岁了，最讨厌别人说他老，他觉得他还挺年轻的。听众朋友，要相信你自己，你的所有的一切的能量，所有一切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不要受到任何时空的限制，不要受到任何时间线的限制，不要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不要受到任何事情的要挟，放手去做，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如果你现在不做，你会永远对不起你自己。希望今天这一期可以为你打打鸡血哦，重新振作起来。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

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了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

0: 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

0: 觉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

0: 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3: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同样是晚上，周六的晚上11点钟，在 Love Radio FM90.3 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哦，透过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非常好用，线上随选随听。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你就直接打开 APP， 直接就可以收听了。那如果你不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你随时想听，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就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节目，或者到还有我的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都可以找到文贤的节目哦。那如果你是在家里使用你的笔电啦，或者是用桌上型的电脑的话，或者是你是用这种笔电或桌上型电脑，你就是上官网就可以了。佳音电台的官网呢，上面也可以及时的收听我们所有的频道，然后所有的节目，同样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在不在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都可以收听，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梦，找到青春打勾勾的节目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了。我相信很多人为了梦想很努力哦，甚至有些人的这个作品啊、创作啊，都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因为这个作者呢叫做小庄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曾经到翻译过成为多国的语言，也到过德国，所以文化部就找上他说，诶，小庄老师，你要不要到德国去驻村哦，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呢，他这个非常努力的个性呢，又让他在驻村的这个一个月里面，又创作了一本书，叫做《一个人远行》。今天他到节目当中，青春打勾勾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在德国一个人远行的故事，我相信一定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所以我们先听一首歌，等等回来就欢迎小庄老师咯。

0: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兴奋，邀请到文贤的老朋友了哈。但虽然说可能感觉起来是一个长辈，可是在青春打勾勾节目里面，我常在说热血是不分年纪的哈，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听说他有点半被骗去德国啦齁，因为这个文化部跟他说这个有年龄上限，你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在我们明察暗访之后呢，发现可能是没有年龄限制的齁。但今天他把他的作品带来了，今天为大家专访到的是小庄老师，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小庄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他的新作品一个人远行，小庄老师德国驻村日记。很特别，我从来没有想过小庄老师会去驻村呢。嗯，因为你还有小孩要养啊。
1: 是，不是我说我们，你说朋友就朋友，一定要加一个老字嘛。
0: 老朋友比较够意思、
1: 嗯、哦，够意思，
0: 对不对？好，那老朋友有新体验。
1: 反正我们现在在路上被车撞到，新闻都会播老翁。
0: 老翁。
1: 就很烦，
0: 对，老不会啦，你就笑脸脸啦齁，只是我们表示我们认识很久了齁。那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小庄老师其他的作品齁，那今天要来讲这个全新，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看过哦，因为这个很多签书会如虎如图的正在刚进行完齁，那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个一个人远行，小庄老师的德国驻村日记。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个封面齁，然后看到小庄老师的名字就会觉得哦，小庄老师跑去驻村一定会发生很多很有趣的事情齁。那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好好来跟他介绍一下哦。不短呢，你去德国去了30天。
1: 对，不长也不短啊，一般驻村听说都3个月。
0: 对，可是因为你还有小孩啊，所以我们从前面一开始就看到你很慌张的要跟家人告别。

0: 耶。
1: 其实小孩也没有那么小，
0: 小孩对，没有那么小啦，
1: 明年都要考大学了。
0: 哇，但是他就自己在台北。
1: 对，
0: 然后你就要出去，是你比较慌张还是他比较慌张？
1: 他应该恨不得我去久一点。
0: 哦，为什么？是吗？
1: 因为我看他每天在家里那个不是自己煎葱油饼做汉堡什么的，然后都蛮厉害的。
0: 哦，所以就是想说不要再一直烦我，不要念我这样子。
1: 是，
0: 好，他就会比较自在一点。好，不过呢，这个驻村日记很有趣哦，来讲讲这个机缘吧，它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因为总共30天嘛，那我们节目大概会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让老师分成几个段落来分享哈。先来分享这个机缘，然后你去到这里。当下见到德国，因为你之前也有去过嘛，对不对？哈、哦，那这次第一次待这么长的时间，那感受是什么？
1: 好，机缘啊，就是有一天我在某美式大卖场采购食物的时候，
0: 对，
1: 电话突然响起，
0: 手上刚好拿起了香肠吗？
1: 哎，那时候我忘记拿什么，不知道奇异果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个电话打来说，哎，小钟老师有没有兴趣去德国驻村？
0: 啊、
1: 哦，那我就想说。驻村到底是要干嘛？
0: 哦，不了解。
1: 对，那为什么要找我？
0: 嗯
1: 那原来就是德国那个柏林文学馆哈，那个万湖的文学馆。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名额给台湾。哦，那但是这个资格上面你需要有一个德文的著作。
0: 哦，
1: 那我刚好80年代事件簿有德文版嘛，所以就是文化部就来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啊。但是他们问的时候还蛮有技巧的，他们就说：“哎、欸，你刚好到达年龄上限，
0: 有超过25岁就不能去了。”
1: 对，我想说，为什么创作者要年龄上限？
0: 对啊，
1: 对
0: 啊，
1: 人家千叶彻迷80几岁了还在画、啊，
0: 很多人都持续创作、欸，哎，
1: 对啊，
0: 对对，
1: 那就后来得知其实是假的啦，有可能是就是哎、欸，让你觉得好像哦，推你一把，让你会去这样子。
0: 是，
1: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去了之后，其实我去之前对驻村这件事情不太清楚，不知道干嘛，想象就是说你会有一个私人的空间，然后安静的在那边作画、很优雅，很有气质这样。
0: 是，
1: 结果一去了之后发现其他驻村的作家每天都在玩，然后我们又没带钱，就是因为我。出门前很忙嘛，
0: 这也是一个乌龙哦，大家听一看就会大概知道小庄老师的性格是怎么样。
1: 我的性格就是我是一个除了画图什么都不会的人。就是个生活白痴，
0: 真的要自我揭露到这个程度。
1: 然后语言能力也很差。
0: 嗯，
1: 那至于为什么英文很差，详情请看80年代事件簿。
0: 对，连上一本一起推，之前的一起推。
1: 对，里面有详述那时候升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不公义的事啊、哦。
0: 是，
1: 那很有戏剧性啊、哦。最近也出了精装版、哦，反正大家自己去找，我就不多说了。那反正就是，通常出国你就会把要出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你会把很多事情在出门前全部
0: 弄
1: 完嘛，对啊，所以你更没有时间做功课啊。然后我就出去，我就想说，哎，文化部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到的时候，到了当地会有日资费
0: 啊、
1: 让你生活没有问题。那 email 有讲嘛、
0: 嗯，
1: 所以我到了之后，来接机的那个组长，我就问他，哎、啊，听说有日资费，我们是要怎么领？他说，应该是事前文化部就已经汇给你了，
0: 所以在你的户头里，然后是台币。
1: 对，所以你应该出国前要去换钱。
0: 好啦，那你怎么办？
1: 那我脑袋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原来出国要带钱。
0: 哎、欸，真的是连除了画漫画以外，其他一窍不通呢。
1: 对，真的是。
0: 哦，那、啊、衣服什么有带吧？
1: 衣服有带，但是我
0: 带对季节吗？
1: 有衣服就是带那两件，从头你看漫画知道，从头到尾就是穿那个样子啦。然后
0: 这么写实。
1: 对，然后像那时候的手机。还是很老的手机，然后我也没有带铝充，所以手机每4小时就会断，差不多没电。
0: 哎、欸，这个很不行哎、欸，这个好紧张哦！你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你手机没电，你就是消失在这世界上啦。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因为你无法定位、欸。
1: 然后你不只要定位哈，你还要用翻译。
0: 对，
1: 那你还要拍影片，
0: 对，
1: 所以每天那个手机是一直不停的在那边，
0: 然后英文又很紧张，
1: 对。 然后你定位定半天，因为要。

0: 去看哪些博物馆啊、美术馆啊什么的。我看你都是随机，哎，听朋友讲说哪里有市集，你就赶快赶过去，连交通方式也都没有想，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态。
1: 其实我不晓得，因为我们如果搜寻网络，
0: 对，
1: 好、哦、出来的永远都是差不多的答案。
0: 对，可能你不喜欢
1: 什么必玩景点啊、哦哦，什么什么那东西，然后。甚至如果你搜寻市场，哎，总共有哪些市场？那每个评分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高最后你就不晓得到底要去看哪一个，
0: 因为没有鉴别性了，因为大家都只说好的。
1: 那其实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0: 嗯嗯。
1: 那所以我后来又觉得有做功课跟没做功课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0: 确定这不是一种自我安慰吗？
1: 自我说服。
0: 大家应该很想要知道小东老师的 MBTI 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没有计划性？
1: 对，
0: 全部都靠感觉。
1: 没有，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出国，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是会买那个旅行书，
0: 对，
1: 然后用笔记本笔记做密密麻麻，从哪一站下车，搭车大概几分钟，什么全部都算好，地图都画好了才出门的。但是后来我就放弃了，
0: 对，
1: 就是连这些功课都不做，因为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少看什么
0: 啊、哦，
1: 我从来没有错，不会错过什么，就不该你看到的就不会看到。
0: 就是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人生的这个说什么，七十古来稀还是六十知天命，这种感觉你已经很有把握了。
1: 你这样讲。
0: 透露年纪，但
1: 听众要怎么理解我的年纪？对，
0: 没有没有没有，都打对折，好吗？都大家都打对折。
1: 对啊，
0: 所以呢，大概就可以看到小东老师在这前面哈，可是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
1: 嗯，
0: 就是你前面就去找了很多的市集去逛一逛，因为总要吃东西嘛，哦，所以我觉得围绕蛮多在吃的事情上面。
1: 我是这样的，我出国哈，我比较喜欢深入民间。我比较喜欢去看那些生活的痕迹，那我觉得最集中 的场域应该就是市集啊。
0: 嗯，
1: 那就相较于百货公司，我更喜欢市集。
0: 对，
1: 那博物馆对我而言就是去看一些，人家说什么看一挂西洋骨头，哈、哦，什么关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埃及什么展，那就是一堆棺材嘛，
0: 哦、
1: 对不对？那一堆尸骨，对。
0: 你这次去也有看到啊，书里面也有画、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因为博物馆对我而言，我觉得反而比较闷呢、欸。
0: 嗯嗯。
1: 但是我在市场上，我可以看到人跟人的互动，
0: 嗯，
1: 然后看到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的生活的样式，我觉得反而跟或者书店我很喜欢，
0: 是
1: 我喜欢去路上乱走，
0: 而且我看到你。去找这个欧洲的漫画店嘛，对不对？结果都发现都被日本漫画入侵了，大概都是日本漫画。那关于吃，我们来讲一个哈，在这一段节目要停下来，先暂停一下之前，吃你有没有印象深刻？在这三十天里面，你觉得学到吃到最享受、最喜欢的？我看到你有吃一个饼，然后里面是土耳其的吗？好像也不是，它就是里面很多碎碎的、
1: 那个。德国最多就是那个，他们叫什么卡巴。
0: 啊，你喜欢吗？
1: 就是不是喜欢的问题，
0: 没有别的选择，
1: 因为没带钱，然后他们没有路边摊，他们所谓的没有小吃这种东西，那你要能够最简单直接就是买三明治或者是这种像卡巴的饼，它就是有点像那个烤肉片，然后片在那个带饼里面，
0: 对，
1: 然后再淋上那个酱汁嘛，就这样吃啊，
0: 是
1: 那个都蛮 heavy 的。
0: 不过我们看小东老师的书哦，或者是其实这次小东老师每一天都很乖，好认真做记录哦。我觉得文化部找到他真的找到宝哎，回来就出一本书哦，然后每天就是暂时一个月的网红，对不对？每天都有他照片的记录，然后他录下来，把柏林的样子，把德国的很多角落的样子都录起来，然后也有拍到小东老师吃的东西哈。如果你在听节目，你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的话，一个人的远行，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什么要叫驻村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小庄老师的新作品《一个人远行》。哇，真的非常开心哦！小庄老师在德国驻村了一个月，他的日记哇，很完整的呈现出来。我收到书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有人寄圣经给我？超级厚一本哦，不过打开来真的非常的这个有价值哈，是精装的，而且每一页的纸呢也都非常的厚哈，厚实啊。当然，小庄老师的画风啊，这个画作就不在话下了哈，非常精致而且写实。我每次看小庄老师画你自己，然后你都会忽然特写你自己，
1: 对，
0: 还有那个表情，然后我会觉得你忽然就要从那个画面上冲出来，因为太写实，而且你没有偶包。
1: 对，
0: 就是你的表情都好写实。你是有看着镜子画吗？还是你现在不用直接就可
1: 以？没有，我其实为了那些表情做了好多自拍照。
0: 我以为是赖贴图。
1: 我觉得可以做表情包了。
0: 对啊对啊，再次欢迎小庄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这个书是这个跟大块大蜡合作哈，大蜡出版合作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去书店里面去找到这本书哈，非常的精彩。

0: 彩。如果你也曾经想象过驻村啊，你也想象过哎，作为一个漫画家哈、啊，那因为小庄老师的作品呢，其实翻译过很多的语言，那在德国刚好有，所以文化部就找他啦，他就前进到德国一个月。好、啊，那这个小庄老师自称是除了画漫画什么事都不会的人，到底要怎么样在德国生活呢？不过在德国生活还是有一些你一定要做被要求要做的事情吧，比如参加一些研讨会啊，去做讲座，
1: 对，
0: 包含什么呢？
1: 驻村其实官方的行程不多啦，一个是那个朗读会。
0: 朗读会是什么？
1: 朗读会就是德国人他们通常对于新书的发表哈、哦，
0: 嗯，
1: 他们是习惯用朗读的方式
0: 啊。
1: 哎，就是那我就很好奇说，那我的是漫画哎，就是那个朗读出来不就啊哎，
0: 所以你要把
1: 这样子
0: 所有的投影片都做出来吗？
1: 没有没有，就是后来他们因为刚好那时候带去的是《潮浪群雄》那本书
0: 啊，
1: 所以就朗读了一小段，或者是朗读一段八零年代事件簿的一个小篇章。那刚好也都是比较像散文，
0: 文字比较多的。
1: 一般漫画如果是动作场面朗读起来。那个碰哈、啊、很奇怪
0: 呵哈假
1: 但是他们哎、欸、我觉得德国读者很妙，
0: 嗯，
1: 他们很喜欢听朗读
0: 哎、欸
1: 嗯、他们好像就是他们会把书放着，然后就很认真的听作者哦透过迷人磁性的声音念出那些文字，然后他们就很享受。
0: 所以是有人帮你翻成德文、嗯、
1: 对，
0: 你确定他翻对吗？
1: 不管，但他声音要很好听
0: 哦、嗯、你也觉得他讲德文很好听？
1: 对，因为我看底下的人的表情觉得他应该声音很好听
0: 哦、嗯、好酷哦。所以这种像这样子的读书会，
1: 嗯，
0: 但是因为你是图文书啊，你是漫画哎、欸、没有、嗯、但他们应该也会先看到这个是
1: 有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驻德单位、嗯、他们有先印好小册子
0: 你要读的片段，
1: 对，那个片段，然后会有翻译好那个文字，所以他们手上是看得到这些资料了。
0: 那他们是什么单位？他们是个人来参加吗？还是说他们是出版方？
1: 个人。
0: 所以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报名去参加，去书店就可以参加了。
1: 可以
0: 哦，很酷哎、
1: 嗯！而且通常这种场合哦，除了这些书迷或者说对台湾友善的、对文化有兴趣的民众之外，
0: 嗯 嗯, 嗯。
1: 通常还会夹杂着一两位很奇妙的中国人
0: 然后正好就是您的粉丝特地去找你的吗？
1: 不是，正好看起来就不像是看漫画的人大概就会在那边从头听到尾看你在讲什么、
0: 哦哦、
1: 然后会来要你的 IG 或什么、嗯、
0: 真的，
1: 然后他名片拿出来看漫那一堆头衔，但是你也不晓得他是干嘛的。
0: 哇，好可怕哦、
1: 啊、对，我常遇到
0: 这有点危险吧、嗯、
1: 这次也遇到、
0: 嗯、啊，真的、啊、
1: 对，而且在我们作者大家说我们讲完大家合照的时候他还冲上来、嗯嗯、来来来拍一张我想说为什么我要跟你拍一张，
0: 他到底是谁、嗯、
1: 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0: 是一个谜，
1: 对、
0: 嗯、帮他出一本好了，他就搞不好还会现身、嗯、
1: 对、
0: 嗯、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的原型哈，小庄老师的驻村日记。不过这一切感觉起来跟小庄老师可能是不是跟您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你以为是一个人，可是你还有很多的伙伴跟你一起去，而且他们听说感觉起来他们只要写个报告就好，可是我看你每天都好忙哦，你每天都要赶场东跑西跑，然后要你还要画。这本书是你回来之后才开始画吗？没有吧，你在德国就开始做记录对不对？
1: 我记录是每天都在做、
0: 嗯、
1: 但是我实际真正画是回来之后才画。
0: 嗯，
1: 那我也不是故意把自己搞很忙，也、嗯、还是不晓得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嘛，就是
0: 其实因为我看你每天都赶回去画画啊。
1: 哦，没有，画画是我每天我觉得我
0: 一定要做的，
1: 就是我们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觉得既然驻村好像总是该给自己留一些什么。
0: 刚刚说自己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然后现在说自己很有责任感。
1: 对，
0: 是、
1: 嗯，
0: 所以呢，你每天都会一定要画一些什么？那你都画了什么？在德国的时候，
1: 我其实那时候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涂鸦，
0: 嗯，
1: 但是我就放在我的 IG 上面
0: 啊、嗯，
1: 结果没想到放上去之后哈、哦，就反应很不错。
0: 对，
1: 然后那时候那是驻同时驻村的那些外国作者，他们都会看，
0: 对，
1: 所以每天遇到我就说啊，我认识你啊，你是那每天画图的那一位。
0: 啊，
1: 那我都不认识他们，因为我都没有看那个网络。
0: 因为你的画已经在德国传开来了、嗯、因为你画的是他们的地方啊。
1: 后来我就想一想，那干脆我就

0: 就把它画成驻村日记好了。嗯，因为每天如果只能画一页，能记录的东西很少。
1: 对，
0: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重新整理。那我也每天拍片嘛。
1: 对。
0: 可是其实我每天拍片不是故意要把自己搞很忙，是因为我们很难每天跟家里通电话。
1: 对。
0: 比如说我出来一个月，我妈也会担心啊。
1: 所以你就叫她上网就对了。
0: 我就想说，我每天拍，我每天在干嘛？我每天剪一支啊 ，Day One 到 Day 30，你就每天看，你就知道我在干嘛了。
1: 哦、这也是渗透你生活的一种方式啦，对不对？
0: 对，那它也是一种资料的收集嘛。也是当我的生活相簿，也给、等于是给妈妈知道说，我每天在干嘛。
1: 是、所以你回到台湾之后，然后你要开始决定这个出版计划，要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素材，三十日网红也成为你的帮助吗？
0: 对啊，对啊，当然。
1: 就自己也打开来看，哦，这个我要画，这个我要画，再开始规划这些事情了。
0: 对，
1: 我在大概十几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一个博物馆的旁边有一个好像乌克兰的艺术家，是一个光影的那个、那个好美丽哦。
0: 那个是他们的光雕节
1: 哦，
0: 就是在柏林，他们大概每十月份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光雕节。
1: 哎、很特别。
0: 那他的光雕就是他们那个博物馆岛附近就是有很多那种博物馆啊、建筑这些，他们就会在那个时间的晚上把光雕投影在每一个著名的建筑物上面。
1: 对，
0: 那因为那个季节刚好是要快要跨入冬天了，所以等于是柏林的人在进入冬天之前的一种
1: 参与的一个活动
0: 的一个大的那种抒发，因为冬天之后就天寒地冻，就大家就不会出来了。
1: 大家可以上这个小庄老师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会看到很精彩的这个片段哈、然后小庄老师的 YouTube 叫做漫画家小庄，
0: 对，
1: 好、对，没有记错了哈，
0: 应该对了，我
1: 真的除了画漫画，因为这个三十日网红当不久啊，漫画家小庄。那因为我拿书之后，我就想说，我想要上去看，因为我知道你每天都有拍嘛，好、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跟我太太都要访问小庄老师，然后只有一本书，所以他看 YouTube 的时候我就看书，他看书的时候我就看 YouTube， 所以两个可以交换这样子。哇，所以我看到那个光影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那个光影它不是，因为那个建筑物也不是方方正正的，
0: 对，
1: 它就可能是圆顶的，然后投射上去它就可以配合那个图案，然后有可能是一长条的，
0: 对，
1: 所以它那个影像就要做很长很长一条，
0: 对，
1: 所以它就是有一个波动，然后有一个流动，然后再加上光影的变化，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展览。所以小庄老师，你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去看蛮多展览，对不对？
0: 好像是
1: 吧。对啊，我看你常去很多的博物馆，有没有印象让你很深刻的呢？
0: 印象很深刻。
1: 你不要推荐那个访德币不要像旅游书一样，我们要你私访的。
0: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地下世界啦。
1: 地下世界是什么？
0: 就其实在
1: 你也有提到
0: 柏林这个城市的底下有很多的博物馆，地底下
1: 展什么？
0: 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运用很多地下的通道。
1: 对、
0: 那这些其实都全部留着。那德国人很妙，就是说、德国人他们其实不太掩盖历史，他是把历史跟现状并存。哇，像他有一个犹太博物馆，他就是刻意在比如说每周一世界的博物馆都休馆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在那天开放免费给你看
1: 啊，
0: 因为他就在你那天就有空嘛，那我就
1: 那天不用钱，
0: 对，你不用钱就去看，那去看看去了解犹太人发生什么事，了解二次大战的时候发生什么事，那这个那个地底，
1: 地下世界，
0: 地下世界那个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原本的一个文化遗产，
1: 对，
0: 它可能有以前他们躲二战的时候的那个防空洞
1: 啊、
0: 或者是有人生活在地底下的时候他们怎么生活哈、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运输，比如说武器啊，或者什么运输的管道，他们怎么走
1: 路线这样、
0: 之类的，他每一个他有好多个。那有英文导览的，我记得有七个左右，
1: 七个这么大的吗？一个很大一个 zone 一个区域，
0: 都是不同地方，在遍布在柏林的不同地方。然后我就 因为我也是听其他的作家讲，我才知道，那我根本不晓得怎么去申请。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我就弄搞到最后一天才搞搞懂，然后而且才

0: 申请到刚好那一天有、哦、我就去看，
1: 是
0: 那他底下是完全没办法摄影啦，
1: 对，
0: 因为他就不准，我有偷画一点
1: 对啊，这就是漫画家的好处，不能摄影我就画，对不 对
0: 他就会有一个导览员然后带你走过每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会去告诉这些观光客当初纳粹为什么会形成为什么会演变到后来变成一个好像世纪的一种惨案
1: 对
0: 哦，它是怎么演变的，
1: 是
0: 他会去正视这件事情，
1: 而且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对不对，因为我们就会从外面看你就会觉得啊很残忍啊，或者
0: 反正他们就坏人嘛对对，然后但是他透过他的解说你就会清楚这个演变其实是有轨迹可循，
1: 对，没有人天生要做坏人的啦，谁不想当好人呢，有看无间道吗，我也想做个好人啊，非常有趣。其实在小东老师的书里面啊，有时候一天呢就会介绍一个博物馆，因为他就会到处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嘛，毕竟前十天已经学会了怎么搭大众交通工具啊，然后呢所以呢常常会去逛一些书店，然后欧漫店哈、然后逛一些博物馆，好，然后所以你就可以跟着小东老师去这些，然后不管他可不可以拍照，小庄老师总可以画几笔吧哈、所以呢你可以去买书，你就会看到网络上都没有的照片哦，因为小庄老师就把它记录下来，以小庄老师非常精湛的这个写实的手法哈，他连自己的表情连对方的表情哈都可以刻画得很写实，所以你看了就会明白了。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再跟大家聊一聊。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小庄老师，哇，他这一次到这个德国柏林，其实也不止柏林，去了很有一些的城市，法兰克福啊等等的，去那边呢做驻村的漫画家，驻村的艺术家。其实很多人听起来就会觉得超羡慕的，但是其实跟小庄老师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好，但因为他还是把自己搞得很忙，因为他每天都还是要画画。然后呢，我看到小庄老师，你吃的东西也很简单，对不对？再次欢迎小庄老师。
2: 是，大家好。
1: 你，我看你吃，我们上一段讲了，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博物馆，我们这段就讲旅行吧，
2: 好，
1: 对不对？因为这本书叫做《一个人远行》，真的是蛮远的，哈，所以一定还是会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从来好像也没有错过什么，你该看的都会让你看到啊。
2: 对，
1: 所以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吃东西，我看你也是吃的好简单哦。
2: 我也想吃的复杂一点啊。但是这需要大笔的金钱啊。你要在那边在餐厅吃饭是非常昂贵的
1: 哦，真的。所以就其实大概就是三明治啊，香肠是不是？它的那个腊肠是不是就真的比较便宜？
2: 就蛮普遍的啊，啊，会常吃，
1: 以这个为主食，吃到腻哈，对不对？
2: 德国最烦是没有海鲜了，
1: 哎，很适合我去哎，因为我文贤不吃海鲜耶。那文化部刚才找我，我没有作品在德国。OK， 那来聊一聊这次这个远行里面几个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独家景点好吗？
2: 好，有一个是在那个鲁尔区哈，它就是它是。柏林好像是在西边嘛，
1: 对对对，
2: 它是在最东边，那边的叫鲁尔区。那他们以前那一区都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是专门生产武器啊，哦，去支援战，所以有很多的铁工厂啊、炼钢厂什么那些的。那这一次去，因为有一对那个德国夫妻邀请我去到那边的大学去分享嘛，那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叫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1: 北杜伊斯堡，
2: 对，我去的时候想说，你到来这个地方是铁工厂吗？因为去就是看到那个很像那个疯狂麦斯那种场景哦，超大的那个炼铁厂，然后有很多的那种生锈的金属结构啊，占地非常庞大。但是却有很多小孩在那边踢足球啊，然后攀岩啊，然后我想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你说攀岩那个铁工厂吗？
2: 铁工厂它本来也储藏铁矿的地方，
1: 对，
2: 有像那种凹槽，就是用水泥盖的。那但是现在都没有储藏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凹槽就变成攀岩的场所。
1: 意外的很。

0: 合适。
1: 对，然后他有一些他有非常庞大的那种像是炼铁厂的那种结构，嗯哼嗯哼，很像科幻片啊，很像就我觉得就是就像疯狂麦斯那种世界观。
0: 对， 对，
1: 那你可以在里面攀爬。
0: 是，
1: 我是爬到因为
0: 你刚好可以爬，
1: 我有一点惧高症爬到上面的时候就已经会发抖了啊，嗯，因为外面风很强，然后
0: 是
1: 在那个结构上面我爬不完。
0: 所以你真的也有去爬？
1: 有去爬，有去爬。那后来就是那个德国人跟我介绍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德国在以前这一地区，因为都是工厂，所以整个空气怎么都充满了那个铁的味道，然后都很乌烟瘴气。但是他们这几十年来就开始在做绿化。
0: 对。
1: 那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工厂拆掉，他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大家亲子可以去的地方。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剧场。然后而且他我就看过去里面这些铁工厂慢慢的就是埋到绿树绿叶里面，变成融合在一起。
0: 哎，好，听起来超像那个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还可以种树这样子。
1: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冲突哦。
0: 对，
1: 反正好大，然后这种地方就是亲子去玩的地方。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台湾会把铁工厂改成游乐园去让小孩去吗？好，
0: 而且还要保留很多原始的东西。
1: 对，好像很难，我不会想到这边去。
0: 嗯，因为我们通常会全部改掉。
1: 对对，然后全拆了，然后
0: 盖
1: 一个什么 mall。
0: 对，或者是改成很 fancy 的样子啦，改成我们要的样子。可是这种文化的保留其实是很宝贵的，而且艺术家很喜欢这种冲突的美感啊。
1: 对，很特别，
0: 就是很另类。对对对对对，哇，这个很不错。这个地方叫做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哈，很特别。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一定要听这个私房景点哈。
1: 刚刚讲到一个什么
0: 感受的不一样。你后来离开柏林，你最后几天其实有去一个地方叫做特里尔，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去那里做什么？这不是文化部给你的行程？
1: 不是，那是当地的一对夫妻，就是德国先生跟台湾太太
0: 啊。
1: 那他们很对于台湾的文化的推广很热衷，那就邀请我到他们住的那个城市附近。那他们就联系了几个大学，包含特里尔啊，
0: 特里尔大学，
1: 然后包含那个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就几个不同的城市，然后就去那边
0: 当客座教授，
1: 就上个课吧分享一下这样子。
0: 哇，所以这也是你事前就要先准备。
1: 对，
0: 但是算是应该算轻松愉快的行程，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离柏林蛮远的，
1: 蛮远的，它搭火车要五个小时啊。那你知道柏林的火车状况非常多嘛？
0: 嗯 嗯， 嗯，
1: 就是我光搭五趟火车，可能有五种不同的状况。
0: 嗯 嗯， 嗯， 嗯，
1: 比方说你上对了车，但是车不一定到目的地
0: 啊，
1: 它中途突然改目的地，或者是你坐对了位置，然后有一个广播就说：“哎，你现在车厢号码改了。”所以你现在位置不是你的位置
0: 啊。听不懂要怎样？
1: 听不懂就大风吹啊，就是整个车厢里面都在干胶然后还跟看到老外在跟站务员吵架啊。
0: 对，因为我听不懂。
1: 对，那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就很好笑。
0: 哦，真的真的。那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跟柏林的城市风貌应该很不一样，这也是一种远行。
1: 完全不同啦，就是柏林对德国人而言他们不觉得柏林代表德国，反而是法兰克福的人觉得他们比较像德
0: 正统，
1: 比较富有。
0: 对，我们正统一点。
1: 柏林可能就是像我想台湾的台南或什么之类的，
0: 现在算一个军事首都。
1: 对，然后那个法兰克福就是台北的意思。
0: 是。
1: 那如果是那个像卢尔区啊那边，
0: 嗯，
1: 那就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
0: 那您在这个特里尔看到什么？因为听说它是最古老之城，然后我看到有好多教堂然后圣母堂，对不对？我看了好羡慕哦。我觉得那种一坐进去就会有一种肃穆，然后安静，然后这种圣灵充满的感觉，那个挑高，然后那个哇，很美很美哎，有留在老师的印象
1: 当中。不过那种教堂在欧洲算是比较常见，
0: 很多，
1: 对，比较多
0: 但是我们台北怂啊，我们都没有走出去， 我们没有做。
1: 你少来一套。
0: 我应该要把我的几本这个小说

0: 画的漫画丢到德国去。
1: 比较特别是去才知道那个君士坦丁大帝
0: 啊，
1: 他竟然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在那边就是盖了一个，因为那边教堂大部分都是那个天主教、啊、或者是那种，那他唯一盖了一栋
0: 新教的大，
1: 对对，
0: 这个
1: 那个教堂完全没有柱子，
0: 嗯哼，
1: 然后挑高很高，
0: 是
1: 很特别。
0: 哇，真的，我觉得看老师的书，当然老师的书非常非常精彩，但是如果可以搭配老师的三十日网红哈，可以上老师的 YouTube 上面去看哈，你可以看到，对对对对对，我再看回来，再回来看书，然后我是先看书，然后呢，哎，觉得速度不够了，小庄老师就要来访问，我怎么能一问三不知？好，赶快再上网 YouTube 去看一看，然后再回来看书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真的很身历其境哎。然后因为小庄老师画得很仔细哦，刻画得很仔细，还有他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就来聊聊感受性的东西吧。今天节目时间其实好很短暂哈。老师给我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整个驻村经验，你最大的感想感受是什么好吗？
1: 最大的感想，我就常在签书会的时候我有分享啊，就是在一段这种惊涛骇浪当中啊，常常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0: 啊。
1: 那因为我们就自己什么都不会嘛，然后圆又差，然后你又在那又没带钱，对不对？然后
0: 手机不带，
1: 手机也没电，那你能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就把自己丢到那样子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平安回来呢？那所以我在序里面我写，我其实我又发现我什么都没带，我只带了耶稣去。
0: 哇！
1: 那整天就只能在那边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哈、其实这件事情，回到我们的日常当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在面对未知嘛。
0: 对，
1: 那不管我们多厉害多聪明，
0: 嗯哼，
1: 谁跟我们讲哪条路最好最厉害，我们还是在面对未知。
0: 是，
1: 我们也不晓得能不能够平安啊、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
0: 是。
1: 那我觉得在这趟旅行里面让我学习到的，就是当我们什么都不能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其实有一个信心可以依靠的对象。
0: 是
1: 而且我的印证就是，他既然让我安全的去，就会让我平安的回来。
0: 真的真的，
1: 而且大家看到最后一页就知道，连一样东西都没有掉。
0: 小庄老师自己讲的都觉得我好厉害好惊奇哦。
1: 对啊，都是我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我都觉得那东西就算掉我也没差，但竟然就自己还爬回来这样子。
0: 是，
1: 嗯，
0: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庄老师，他出了一本《一个人的远行》哈。一个人远行呢，其实就是独旅。那我刚刚觉得小庄老师刚刚说了，这个在这个独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最好与神同行的时刻
1: 啊，
0: 因为你没有别的外援，你没有别人，好像只身的被丢到旷野里面。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是小庄老师在这个书里面他也一直在呈现的，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计划好，不跟他想的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的粉红泡泡的时候，上帝就亲自的显现他的祝福，显明他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谢谢小庄老师，
1: 谢谢。
0: 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0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

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33:15-16，经上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亲爱的朋友，倚靠上帝行事正直，必蒙上帝的保护。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何西阿书七章八到十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也不。

寻求他。先知何西阿用以法莲支派做以色列北国受报应的代表，他形容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就像半生不熟的饼，只有一半是熟的。虽然蒙受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不真心地寻求他。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向别处求援。上帝认为他们无用又无畏，所以不得不审判他们。耶稣反映了这位先知的话，他虽然对认罪的人口气很温和，但是对那些骄傲的而且随着己意生活的人，却给予言辞谴责。他对那些虚伪的宗教领袖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好话说尽，转头就去欺压百姓。上帝对罪恶是绝不心软的，他差遣独生子降世，就是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我们不要做半生半熟的基督徒，一方面恳求上帝的赦免，一方面却又过着偏行己路的生活。我们要回报上帝的怜悯与恩典，唯有以谦卑和挚爱的心去侍奉他。上帝的恩典并不是让你任凭己意的生活。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她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

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四章第一节，亚比亚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萨接续他作王。亚萨年间，国中太平十年，亚萨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的神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你看他把这些偶像除去，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个宗教除去，就显示这些现象很普遍，人走歪走偏，尤其在信仰的事上是自动会走歪走偏，因为我们是罪人，如果不是神格外的怜悯恩待帮助，使我们愿意行正确的路的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行不偏行己路。那么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一直或者始终多数的时候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寻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遵行神的律法，那是神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继续信下去。第五节，又在犹大各城亦除掉丘坛和日向，那时国享太平。就是偶像的引诱总是在的，偶像的引诱总是在，不知不觉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偶像了，结果还有偶像在我们心中，还有偶像是挥之不去的啊！这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在犹大各城中除掉丘坛和日向，那时候国享太平啊！这除掉偶像当然是好，但是还不够啊！我们还要除掉偶像，还要专心的追寻真神，专心的在神的真神的带领之下，真神的律法下，行事为人，讨主的喜悦啊！第六节，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征战，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我们也求这话应验在我们身上，求耶和华赐我们平安，主赐我们平安，我们才有平安的日子可过，没有平安我们真是在世上本来已经是痛苦的生活会更加痛苦，更加难过啊。好，那么这个亚萨呢建了一些坚固城，那么他对犹大人说，这第七节，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做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亚萨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的，拿枪的，30万。

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啊。这里的数字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解是最恰当的，可能不能照字面解。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下面就有一场更大的危机来到了。第九节啊，14章第9节，由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丽莎，于是亚萨出去与他迎战，就在玛丽莎的西法谷彼此摆阵。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是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啊！这是胜利不在乎人多人少，兵多兵少，胜利在乎我们有没有耶和华的祝福，有没有耶和华的同在。那么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那么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呢，就追，一直追到基拉尔啊。古实人被杀的很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这我们看了好像有点不舒服啊，这怎么也是烧杀抢夺啊？但是这是侵略者，他们烧杀抢夺失败的时候被抢夺了，也是一个神的报应啊。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因为其中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牧童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亚萨的胜利啊，这个胜过古实人，是完全是因为耶和华的恩惠和慈爱。耶和华的恩惠慈爱临到他们，他们就得胜。自古至今都是一样，虽然现在好像我们不是靠着，不是因为我们站在神这边，神就让我们得胜，但是原则上是还是没有错的。原则上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而我们持守这些恩典也是神怜悯我们，而我们持守了得到神更大恩典，也是神怜悯我们。总之，信靠上帝是多么的有福，信靠上帝是多么的是蒙神拣选的一个好处啊！求神帮助。好，这个在第14章里面，古实王谢拉攻击犹大是被打败了啊，虽然他的军队很多，他的军队很有力量，但是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得胜呢？神的面前人是不能够夸口的啊。我们在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记载这个对于犹大国神是怎么带领的，这比较详细，因为他们是正统啊。那个分出来的以色列，那个是就是圣经上是责备的，而且甚至不去记载他的。那么我们是在列王记上的时候看到一些北国的事情，否则在历代志北国的事不提的，北国是没有忠实的在大卫家里面信靠上帝。但是不管北国南国都是很得罪神的。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比坏，就是你比我更坏，所以我可以平安啊。我们希望也不是比好，因为我们的美善不是良善是主给我们的，我们不是跟人家比较的。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不断的在灵里面，在圣洁的生活中得胜，使主喜悦，不要比坏啊，让不圣洁的事情在我们里面发出来。好，我们感谢主，这个古实王谢拉在攻打犹大的事上，在历代志下第14章讲他是惨。

败了。那么他惨败的原因是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当亚萨呼求他的神的时候，神让他得胜了啊！他呼求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很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四围的城邑。耶和华使这其中的人都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邑掳掠一空，因为其中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这个，就是历代志下十三章讲亚比亚做犹大的王。那么亚比亚死了以后，亚萨继位。十四章亚萨的继位呢，有一个很大的胜利，就是古实王谢拉来攻打犹大，就被打败了。那亚萨在这里不仅是向上帝祷告，依靠上帝，而且他的神给他的丰富是相当的多啊。我们不要看那些战争抢来的，我们就看你信靠上帝，上帝就赐你得胜。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带领是一定是公义正直的。神不是因为我们是他子民，神就刻意不公平的让我们得胜。不，神让我们得胜，有的时候实在是沾光了，就是别的参与战争的，他们比我们还糟糕，就惹上帝更多的怒气。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讨上帝的喜悦，就是平常要好好的敬拜上帝，以至于在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仰赖上帝，你是我们唯一的神。在十四章，历代志下第十四章第十一节讲到说，十二节讲到说，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和他军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好，这也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些财物夺了也不是丢脸的事情。那么，我们甚至因为古实人的失败，犹大人的得胜，我们就看到神实在还是怜悯大卫的家。神怜悯大卫的家，让大卫的家能够，在自己越来越衰弱的时候，敌人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能够还是蒙上帝祝福，在战争中可以得胜了。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十四章啊，这个古时王谢拉攻打犹大就被打败了啊。那么亚萨的这个政绩，那我们也看一下列王记上啊，这个亚萨的神记载亚萨的事情，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九节啊，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年，亚萨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一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萨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的太后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萨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旁，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萨一生却在向耶和华心存诚实的心。亚萨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那里，耶和华的殿里。好，这个亚萨不简单啊，在国家分裂还没有站得很稳的时候，他跟敌人的征战能够得胜，这个神是赐福他的。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也讲到说，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将殿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人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啊。这当然是饮鸩止渴了，不好了，但是亚萨害怕嘛，就去求助于亚兰王啊。那么亚兰王也是很凶悍的，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兵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等等地方。那么巴沙听见了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人住在加德。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萨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并他的勇力，他所建筑的诚意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萨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好，我们看亚萨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君王了啊。列王记给他这么多的美词，他的确是一个跟主同心的人啊，他是一个好王，是一个正面的王啊。那么你看在列王记上十五章所写的

祖母玛加的干扰，但是他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就是让人很喜悦，让神也很喜悦。好，这个历代志下讲到谢拉的军队虽然有这么多，但是败得很惨，因为耶和华祝福犹大，古实王谢拉的攻击犹大就失败了。这个是我们承认亚萨的优点了。那么我们看在列王记上第15章16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的征战。那么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犹大，羞辱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将耶和华殿用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卫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的儿子们便哈达那里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也要与你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兵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伯、马加尼列、全境、拿弗他利的全境。巴沙听见就停工，不再修筑拉玛了，人住在德萨。于是亚萨王宣告犹大众人不取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亚萨其余的事和他所行的事，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城邑，都写在犹大王列王记上。亚萨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亚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主大卫城里，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那么亚萨在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犯的罪，他父亲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有非利士人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萨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一个留下，尽都灭了，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这自作孽不可活啊。人就是常常自作孽，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就灭亡了。在列王记上第15章的33节讲犹大王亚萨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的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惹上帝的怒气当然是不好的，是愚蠢的。在历代志和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神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历代的读者，我们当何等敬虔的服侍上帝，我们当何等敬虔的断离与偶像的丝毫连结，那是危险的。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打胜仗，神是很轻而易举就打胜仗，但是我们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好像常常是要很困难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在我们有各样艰难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宁缺毋滥的依靠你，也选择那些依靠你的人来一起作战。求主帮助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穿上你给我们的心智，能够得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总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22:32，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我们要当心我们的信心，因为只有信心能使我们得着上面来的祝福。要祷告从宝座前得着回应，祷告必须有信心。信心是连天接地的电线，借它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请求给神，神可以传达他爱的答应给我们。如果信心的电线折断了，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答应。我们现在在患难中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得到帮助。我们现在将被仇敌打败吗？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躲在大元帅的背后。没有信心就无法呼求神，他是通天的唯一之路，如果阻塞了，就不能和神交通。信心使我和天接触，信心使我披戴耶和华的能力，信心使神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本乎信，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信心尊重神，神尊重信心。我们用信心和神交通，借着信心得到神的帮助。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南屿 FM 99.5 南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耗尽的人生该怎么救。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4章15到19节。你的人生有常常的被消耗吗？你会常常的觉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吗？你会想要逃离现状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牧师来跟我们分享耗尽的人生该怎么救。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听牧师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0: 那我们要继续以弗所书的解经系列的信息。那我们进到了第四章的15节到19节。那我也延续这个孝亲节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我们如何面对那个继续在情绪上又会撑但不愿意分享，好，默默承受，那我们的生命呢到耗尽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办，好，当人生耗尽的时候，奔绕的时候，该怎么解怎么救，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今天的主题经文15节到19节，请同工帮我们。
1: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0: 前几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在加密山上呢，独自面对450个巴利先知这么大的压力，每一双眼睛都在睁大大的看着他，他可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在人前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在人后呢，你看我们那时候看到列王记上的19章，他走旷野还没到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边求死，而且跟神哦，他向神抱怨说，算了吧，罢了吧，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一个伟大的先知，他也会累，他也会 burn out， 他也会想要放弃，何况我们这群普通的人，是吧？所以帮我看看有没有哪一个人旁边是做以利亚的，看一下，没有吗？我们都是一般人，而且连以利亚都会累，都会想要放弃。我们其实工作也会耗能。好，我跟你讲，最累的还不是工作的那个劳力累，最累的是心累。每个人都在表面上装模作样，私底下台面下暗潮汹涌，那个最累。面对家人也是，你有苦难言。好，孩子有什么？你现在对付年轻人，你也不像当年，好像哇，我们以前父母亲就想说什么，想骂什么，现在也不能。好，然后是气得牙痒痒的，还要忍耐，然后呢，什么东西都要忍。难怪我们都变胖，因为都忍了一肚子气。好，那父母也敢怒不敢言呐，现在也很怕小孩又一个怎么不高兴。你懂这种，我们都夹在这样子的一个耗能的世代。
1: 好，
0: 那你看啊，我们就好像一只手机，用电用电用到后来都没有电了。来，我问大家，手机没电了，你会手机剩一趴了，你会怎么做？充电嘛，有没有人说丢掉算了？除非你台股赚很多钱，你就是充电嘛。所以今天啊，保罗其实在圣经里面也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讲法来教我们：我们耗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我们 burn out 了，情绪走到一个悬崖边了。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来看这个15节到16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帮我圈起来，连于元首，把连于圈起来，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哈，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内在充电的秘诀，其实是在于连结。好，帮我写内。

在充电的秘诀，其实在连结。你看十五节，他说连于元首基督完呢，注意哦，还要全身也要连。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不止连哦，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身体才会渐渐增长。所以，从保罗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生命，如果你要在 burn out 在耗尽的时候要充电的一个公式。你看，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生命充电的公式是先学会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呢，也要学会什么？连结于他人。全身有没有？全身也要学会连结，这样呢，才会让我们不断经历。增长、成长，在爱中建立。所以保罗很早就提醒我们，人本来就会 burn out，人本来就会耗能。耗能是一个很真实的生活会发生的事，你不用装，你也不用假。可是你需要建立一个爱，又有爱，又有真实的连结，那个才会要让你可以有充电的感觉。相反的，如果人与人中间很虚假，每天都戴着面具。告诉你，那个其实很累，只有两个人点头，对吧？你不要说别人，家人也是哦。你就算晚上坐在一起吃饭，如果没有爱，没有真实的连结，其实家人在一起，大家都在等谁先下桌洗碗，然后敌不动我不动，他不讲话，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你要这样，大家。不知道讲什么时候很耗能，所以往往就很快快就想要进房间，有 me time，因为为什么？就是想要独处。你不想要，因为你没有真实的连接，那个真实的连接需要有爱，又要有真实。所以我们那个前面有读到，在这个说话要用爱里说诚实话，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还记得吗？好，我们有几张 PPT 复习，要有。爱要有真理，所以只有真理没有爱都是伤害，只有爱没有真理都是妥协。记不记得这个 PPT？对不对啊？比如说牧师从美国回来，看到我就说：“牧师，美国吃得很好哈，都变胖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爱，只有真理。我不知道变胖吗？还用你提醒吗？对不对？你就算讲真理，但是要爱呀，是不是？所以。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很多就会伤害。所以等一下聚完会不要来跟我讲这个。我这两天已经吃很少了，那不然我就穿黑色的遮，把肉遮起来。可是如果只有爱，你都不讲真理，那你就会变成妥协。所以真实关系的连结需要有爱，有真理。那下一章说什么呢？当你要说话的时候呢？要讲真理，但是你要记得要有爱心来说。那爱不能失，真理也不能放。记得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个吗？对不对？如果这两件事都不能两全的时候，我上次说，那请用时间来等待它。所以人不是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理，你讲的那个话不对，但是也不是你爱不够。往往有一些话该讲，那时候不讲，其实是你用时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点。那我们也盼望我们与人的连结，不是戴面具的连结，不是表面上连，是很诚实的连结，在爱与真理里面来连结。所以上一篇的信息，我们停在这张 PPT 说，我们属灵的成熟不是独自升级。而是在爱与真理的里面，愿意给对方时间，才能让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上一篇我们停在的 PPT。你帮我跟旁边念一次这一段话吧，复兴堂的家人们，跟旁边讲，复兴堂的家人们，属灵成熟不是。Amen。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其实跟耶稣的是一模一样的教导。
耶稣在约翰福音15

章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可以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耶稣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生命当中要充电，要重新点燃力量。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连结。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跟神是不是已经慢慢的，好像来这边聚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反正到礼拜天就该来，然后就已经变成那种一般般、很表面上的连结，皮笑肉不笑的唱歌。有没有？就是你看到字就这样唱完，聚会也就这样过去。可是神说，那个不是我们真正连结，是像枝子连于葡萄树这样的亲密感。所以我常常强调，十字架就是两根木头的组成，树的这一根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人与神要有个美好的连结；横的这一根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两件事就是耶稣提到的大诫命。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再有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诫命？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连结才会让我们充电。连结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连得好，我们才会发挥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版本，上帝的计划。但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十字架的图，有些人来就说啊，那我就跟上帝连好就好，所以我来这边就是，你们也不用管我，我就是来听讲道的，我就是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好，你们也不要来跟我讲话，也不用叫我留什么新朋友的名字，好，不用跟我联络，man，好，这些都不用，好，我就是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来注意听喽，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对的是，反正跟神建立关系本来就是对的。但是听好，你如果生命当中只有这一条线，你会变成属灵怪人。属灵怪人什么意思？就是你不会阅读空气，你不会了解大家在说什么，而且你会误解别人的话。就本来大家都是这样子讲这一面，因为你没有这种连结，所以你会从别的比较负面的角度，或者是被害的角度，觉得别人是这样，其实别人没有这样意思，所以你失去了这个横的连结，你也没有办法百节各案各职发挥最好的功效。那有人说哦，那我来就是来这里参加你们小组，尤其你们小组煮的饭很好吃。我告诉你，你如果只有这个横的，你来这里来50年，你也不会长进。因为更重要的就是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连结是十字架这两条的木头方向，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所以你不要只是好像哦，我就是跟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然后敬拜赞美晚晚的进来，反正有听到讲到就好。No。你会越来越怪的，你会很难相处的。你知道有些人越属灵越难相处。来看一下旁边的，最怪的就坐你旁边。可是不要看太久，因为他很敏感。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对话，你会常常用负面的角度、受伤的角度去看人，因为你的连结出了问题。那你每一天会很耗能，所以生命真正的这个电力的来源，就是在于我们的连结。奉主的名祝福复兴堂，让我们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连结，与人、与周围的人、与家人、同事、组员、教会的肢体都有美好的连结。阿妹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一点，大声一点，来跟旁边说，让我们与神有美好的连结，好吧？让我们与神。

0: 越是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1: 接下来保罗就说，我在主里确实地说，表示这段比前一段更注意地听。他说，我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如果呢，在你生命当中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你们就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硬起来了。
2: 好，
1: 然后呢，心里刚硬起来呢，良心就会丧尽，然后最后呢，就会放纵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所以我们刚刚有一个这个生命连结，这个连结的公式。我们从这三节经文看到另外一个公式，就是一直长久缺电的惯性是什么呢？人会先产生隔绝，隔绝久了会有一种麻木感，那种叫做丧尽，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呢，隔绝加上丧尽，最后不是忧郁，最后不是美丽哦，最后是导向，人生会变成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过得很放纵。保罗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请你们人生行事为人不要这样。这个隔绝是什么意思呢？我解释给大家听。隔绝就好像好，来，你们看我一下，我们都年轻过，请问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交往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父母不喜欢，来，请问你会怎么做？诚实一点，对嘛，大家都年轻过嘛，对不对？好，我们会偷偷来，对不对？好，你看哦，我们偷偷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继续做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跟父母中间就好像画了一条隔绝的线。那个线不是说极端的私奔搬出去，这个还不至于到这里，都还没有到那里，都已经有这条线了。这条线是什么意思呢？这条线就是他讲他的，我做我的，表示再也他讲什么再也不会左右到我。那个线好像一个鸿沟，也像一个高墙，就在你跟你的父母中间。好了，你注意听哦，这种隔绝哦，也不是你第一天就是这样子，也不是你青少年会发生这种隔绝，其实我们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子。记不记得在伊甸园，神说你们吃的那个日子必定死的，那个死不是说身体的死亡而已哦，那是永远与神隔绝。所以表示我自己想要吃我的果子，我简单来说，隔绝的意思就是没有你我也可以活得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隔绝。没有你啊，以往我们都是靠着父母，你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历程，就是没有你我也活得很好。这种隔绝哦，把我们人生推向了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我要你想哦，请问他跟父母隔绝了，父母没有祝福他的感情，父母讲他的我做我的，私底下，请问这种人生很喜乐吗？哎，大家回答我。老实说，一开始你觉得不会适应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要有连结，那我们中间有这种鸿沟，其实我们就开始会觉得很卡。你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跟他们连结，但是你有一种想要自己过自己人生，没有他们的说法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一开始哦，注意听哦，这个一开始是很卡的。没有人出生就是一个孤岛，对吧？我这一生就是不要跟任何人连接。没有，一定是中间不知道什么一个过程开始有这个隔阂，这个隔阂产生了，然后你就发现问题来，本来不是很卡吗？然后觉得很想要连接，久而久之会有一个现象叫做丧尽，意思就是说没感觉了。

那我用父母的当做例子，很可怕哦。如果这个隔绝是在夫妻呢？一开始谁结婚就想做孤岛？没有嘛。可是也不知道什么些芝麻小事、小孩补习的事，就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然后开始很卡、很煎熬，但是呢，会走到上进。麻痹，好，麻痹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个不是没电、没力、忧郁哦，那个结果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做本来廉洁你不会做的事情，就开始放纵。这就是保罗讲的，他说我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这样，因为一旦隔绝，就会走向。麻痹，一旦麻痹，最后你就会变成你根本，你本来廉洁不会做的，你所有都做了，因为没差了，没感觉了。这个有点像医学上的一个疾病，叫做动脉硬化。啊，因为我时差还没调回来，讲话有点大舌头，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就是你的血管壁里面被一些脂肪啊，跟坏的胆固醇啊，就卡在那边，卡在那边，卡久以后，血管就会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对不对？越来越窄嘛，然后血液能够通过的就越来越小，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也搞不清楚在哪里，有一天就啪开，那一啪开，我告诉你，那个是无法挽救的影响，可是。动脉硬化的不是动脉，动脉硬化的，动脉硬化的，一开始你不会有感觉的。哪一个人说：“哦，我感觉我动脉硬化？”不会嘛，你还是过得好好的啊。你的身体如果没有去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你里面已经硬了。就像经文说的，你与神隔绝，你就会硬，心就会刚硬，然后就会上进。最后就会放纵，那个对你的人生、你的灵命是一个不可挽回、很可怕的结局。所以属灵生命需要不断的 check 检查，你才可以发现你的生命现在还好吗？你的连结还好吗？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啊，我给大家三个属灵电力的健康检查，这是你需要常常问自己的。三个问题，第一个，你要问你自己，你跟神的关系还好吗？你对神还有感觉吗？你的敬拜还会感动吗？还是你每次都等大家敬拜完，你才慢慢进来？反正有听到讲道就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哦，我们来聚会不是上帝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充电。好小声的、哦、阿妹吗？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与神连结。你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那个渴慕，现在还在吗？如果没有感觉，其实是很严重的警讯。没感觉是很严重的警讯。你如果敬拜不像当年的渴慕，如果你祷告已经没有想要祷告，注意听哦。你有可能一个礼拜都没有读圣经，你还可以在台上带敬拜哦。因为人很会装，不是吗？如果你没有 check 自己，没有警讯，你不会发现问题很严重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阿嬷。你那也不尴尬，对，我有看过这个广告吗？这个好像是一个血液循环的药嘛，对不对？循例，你怎么还知道循例宁？啊，你有吃药？这就是一个末梢神经已经没感觉了吗？哎，末梢神经没感觉，其实是血管很大的问题。哎，弟兄姐妹，你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今天好不好？好像一个属灵的健康检查，让圣灵像 X 光照一下呢。不要装没事。你说你当初那个最爱神的那个火热去哪里了？今天我们跟主说：“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不要让我没感觉。”因为我的家，我的工作，每天把我已经耗到刚那个图，耗到电都没有了。最惨的是，我还要来到教会，还要装我很有电，然后来到教会我也要给。你知道这种很容易发生在我们同工，已经做小组长了、区长了，我们都要给。所以往往我们没有跟神的那个连结连好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电力一直在耗，一直在耗，一直在耗。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说：“主啊，让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我要比我以往最爱你、最火热的那个时刻还要更火热，让我像加勒一样，到了80岁。”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阿妹吗？我要宣告复兴堂到80、90岁，你来聚会前吞2颗血压药，还可以唱，还可以跳，还可以比年轻人更火热。阿妹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你大声点，大声点！没感觉是最大的警讯，你要常常问自己：我跟神的关系还好？19节，你看经文，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我们去查原文，就发现其实没有"良心既然"这几个字。其实保罗在讲的就是一种丧尽，所以不只是良心，你可能对婚姻的爱也丧尽，你对工作的热情也丧尽。好，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哇，对着你那行业充满了憧憬。没有5年10年，你去看，很多年轻人连动力都没有。我在大三的时候去医院实习，我去我们那个社工室的主任，他已经70岁，那时候他已经70岁，充满干劲，他一生都是在做医务社工。但他人生充满了力气，我也有看过这种充满力量的基督徒。但是当然，有些人就是出社会没有几个月，就被那个有毒的环境磨到，有梦想都变没梦想，有力量都变没力量。家里面本来是，不，婚姻本来是一个很美好，让你充电、让你连结的地方。搞到后来，婚姻变成什么？爱情的坟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句子？所以你每天回家就是清明扫墓，对吧？对。那每年2月14还要赏花，对，那个保命嘛，保命。那就搞到最后变成这样，丧尽了，你懂吗？就是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到后来那个隔绝到后来变成什么？后来你就放纵，你会做出很多本来连结不该做的事情。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圣经的话就是这么的真实。保罗说：“我在主里确实的劝勉你们，不要这样，常常的求主光照你，你对。”对圣洁还有感觉吗？对讨神喜悦还有感觉吗？对亲近神还有感觉吗？如果没有，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好不好？不要把今天当做一个主日而已，把它当做今天是奔到主祭坛的早晨，是那个刚刚看的那个一趴店冲回家接线的早晨。说主啊，今天我来就是要来。重新得力的，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吧。第二，

你要检查什么呢？你要检查你这一阵子做了哪些重要的决定，而这些决定的动机从哪里来的？你看十九节，一旦我们隔绝，一旦我们上进，最后我们的动机都是放纵私欲，还有呢，我们是贪行种种的污秽。把那个贪哈，帮我圈起来，好吧？把那个贪圈起来，就是我们做，我们一旦隔绝了，我们一旦不要了，上进了，那我告诉你，我们做决定呢，这边说放纵私欲，原文就是把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交给了私欲，自我放弃到一个地步，任凭你的情欲、肉体主导你。那这个很可怕，你想想看，一个人，你本来是主的灵在你的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受洗的那天是不是这样宣告的？可是我们走着走着变成私欲，现在活着的让私欲主导，而且贪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神在引导你做这个决定，已经没有问说神如果是你会这样做，你已经没有这个意识了。今天要好像健康检查一样，发现真的我这一阵子都没有这个意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做每件事情让基督在我里面做主，不是让私欲在我里面做主。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做什么决定，我们变成，因为你已经没有连结了嘛，所以你不会想到神你会这样子说吗？神你要我发这一封简讯吗？神你会这样子回答吗？你会用这样的情绪去面对吗？这一阵子你做的决定背后是什么在主导你呢？当你对圣洁没有感觉的时候，你是被私欲在引导。那最可怕的就是私欲当你的主人，最终就说败坏。记不记得圣经说私欲会怀胎，怀胎以后就会生出死来。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越做基督徒越没见证？他嘴巴说基督徒，他活不出基督的样式，跟基督徒跟你的信仰没关，跟你自己的选择有关。你的连结还要你跟神的关系还连上吗？你做决定的时候还是那个街上店的这个过程？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好像用上帝的法则，用上帝的思维来帮助我们，我们去找一些旁门左道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你们看我一下，我们生病的时候，人生病的时候有两种典型的解决方法，两种。一种是哇，发现身体不舒服，立刻找医生，马上安排检查，发现哪病灶的根源是哪里，然后医生说什么我们就配合他，早上吃药，晚上吃药，什么不要再吃了，什么多吃，你就跟着医生说的来做，因为你知道根源问题，去解决它。这是典型的一种。但也有人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是发现哪里不舒服，买止痛药，头痛止痛药，胃痛止痛药，哪里痛止痛药，通通都用止痛药解决百病。也不检查，也不发现根源的问题，反正不痛就好，不痛就好，不痛就好。即使你都是在做表面的压下去，根本你不知道问题本身出在哪里嘛。就好像你已经没电了，你每天都很耗能，你生命当中就已经是处在一个 burn out 的边缘，但你回家，你不是去找真正的那个连于元首基督，你回家刷短影音，一躺就在那边，我先刷一个小时再去洗澡，一刷就半夜。那想说，压力那么大，看一些这些影片，精神食粮，好，没有废片我会死，有没有？有些时候就看这些废片，你看，看到三更半夜，早上起来更累，这种恶性循环。

那更不用说，你去看不该看的影片，你去找不该找的人发生关系，就是你所有解决耗能的问题都是那种治标不治本。今天早上复兴堂包括线上分堂热点就，我们应该找回来查病灶，重新连结于主。好小声哦！你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充了一个晚上的手机，早上发现另外一边没有插到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想，我都有聚会啊，搞什么？我手机都有插，啊，另外一头没连上啊，搞什么？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今天好不好？给主一个机会，不要放过自己，不要参加完聚会就走。等下敬拜的时候，你问自己：主啊，我还好吗？我这一阵子，那你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你，像鹿走在山里面好几天，需要溪水一样需要你。好像看到手机没电，跑回家赶快充电，有一个紧急的电话那种。今天我们都跑向主，好叫我们复兴堂弟兄姐妹，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Amen。敬拜团可以上来，最后一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那个属灵的电力的检查，你跟人的连结还好吗？你跟人的连结还好？你跟太太还好吗？你跟先生还好吗？跟孩子呢？跟组员呢？那当然，你可以不假思索，很快说很好啊，怎么了？但是静下心来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还在你们里面卡住？经文说什么？经文说。百节各按各职，就是不是一节哦，百节，表示你方方面面的连结，连结的好，你的身体的功用就可以发挥。但你如果与人的那些连结出问题，我告诉你，它就像骨牌一样，你夫妻不好，我告诉你，也会影响你工作的心情，也会影响你的判断，也会影响你做决定，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那方方面面，这叫做百结。所以，当我们检查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我们的连结的时候，其实那个才是我们重新充电、重新连结带来的祝福。神不要我们好像假装很好。有些人跟家人没有讲话，我们在辅导一些弟兄姐妹，那不是三五天没讲话。有些是三五个月没讲话，三五年没见面都有。他刚开始什么事情，回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必要搞到这样子。但怎么样？因为你面子问题，因为意气用事，因为其实很多原因了，我们就把这个关系一个一个切断。那你刚开始哦，只是切断隔绝，但是你会发现。哎，你的心情也受影响，你的情绪也受影响，你的工作也受影响，你的服侍，你与神的关系也受影响。马太福音说什么？你在来到祭坛前，要先把礼物放下，去与你的弟兄和好，再来献祭。你记得这段经文吗？就表示你如果要奉献哦。比奉献更重要的是哦，我牧师要精准的讲这个。比奉献更重要的是连结，是和好哦。你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好不好？我祷告主，让复兴堂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一群粉饰太平的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真实在 X 光机前向神敞开了记录。

我问神说，神，我如果跟哪一个弟兄、哪个姐妹、哪个家人需要和好，今天去完会就发一个简讯，就主动。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想说，主啊，我要跟他和好，请你感动他来向我道歉。你慢慢等吧，真的。往往是你先行动才会带来改变，而不是你看到改变了才行动。我把这张 PPT 送给你，不是因为有改变才去行动，而是你要开始行动才会带来改变。连结就是这样子，连结就是你要先成为那个第一个跨出去的人。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先道歉不代表你输哦，先道歉往往是代表你里面比这个世界更大。哎，对吧？这个世界教我们不能低头，不能道歉。可是我告诉你，在神国的里面，你先道歉，是你主动和好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那个才是最终会赢的人。求神帮助我们。道歉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每天都在道歉。孝亲节礼物不是还没拿到吗？我也都在道歉，因为我们发不够。弟兄姐妹就说，怎么有人拿两份？怎么每天都处理不完这些事情？那我们总不能每个全职同工都站在门口，眼睛瞪着他拿几份。每天都在道歉，每天都在对不起，我们买不够。哎呀，教会突然间多了很多人，原谅我。道歉没有什么大不了，先低头，反而代表你的里面很大，你里面的耶稣比这个世界更大。最后一节经文，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本来是之后才要分享，但是我觉得整个第四章讲完，最后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要说实话，因为什么？我们是互为。你发现这整个神国的奥秘最后讲完，都是为了要连结，真实的连结。我要祝福你们跟神的关系，不要戴面具，来到他的面前，渴了就渴了。诗歌说，我在干旱无水之地，首先你要先承认你渴，你干旱，你才会领受神的祝福。每个礼拜来装钢墙没用的，来这里就是来充电的，来连于元首基督，来活出最好版本的自己。因为百节各按各职，才会发挥个体的功用。我要祝福你们有一个新的恢复在你跟神的关系里面，也有新的恢复在你跟人的关系里面。让我们成为健康的一群复兴堂的弟兄姐妹，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牧师分享的主题是耗尽的人生该怎么救，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4:15-19。刘子俊牧师今天分享哦，我们内在充电的秘诀在于连结。生命充电的公式是连于元首基督加上连结肢体等于在爱中长进。当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感觉耗尽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要回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向他来充电，向他来支取力量，支取爱。但如果你今天长久缺电的结果就是容易放纵

私欲，开始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听从自己的老我。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属灵健检，这边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检查是检查自己最近对上帝的感觉，啊，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可能就是很大的警讯哦。那第二个就是要看看这阵子做了什么样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让基督做主呢，还是让你的私欲做主？第三个检查是看看你的连结还好吗？你跟你的朋友、家人，你跟你身边的同事、同学，你们有争吵、有破口吗？还是你都冷漠对待别人，顾好自己就好了，而很少跟人家连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常常的跟神连结，我们不只是连于基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身边的肢体都可以有很好的连结。今天的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无价至宝》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虽然耗尽，还是可以重新得力。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有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